0: 名字，但提及仲介在本地设有多家分店。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认为，新加坡在短期内反而从航线与客流重新分布中受惠，进一步巩固航空枢纽的地位。中东战事导致燃料运输严重受阻，油价全面飙升，在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亚洲地区，航空业面对巨大的压力。但新加坡航空公司迅速调整战略，迅速增加往返亚洲与欧洲的航班，承接搭机的需求。他指出，新加坡无疑是当前局势的受益者之一。新加坡将会同非洲八个国家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果协议达成，可促进双方货物跟服务流通，为本地企业进军非洲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5: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
2: 星期三。
5: Morning， 来到一个星期的一半了，星期三。我们也同时在 Facebook、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 ，Facebook 同样是可能要点进去才看得到，但是还是有直播的。
6: 没有错，在 TikTok 呢也可以上线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搜寻 UFM 1003就可以了。在直播有听众就问说，陈瑶跟 Andrew 你们从这个舞台剧恢复了吗？能量恢复了吗？
5: 哪一方面的恢复跟恢复？
6: 心情还没恢复，精神恢复差不多了。
7: 我边走边唱边看你我他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
1: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暗恋的代价就在下个礼拜，你可以在现场听到曹某演唱这首歌曲。Grasshopper Doing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就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Cat 2到 Cat 7 2到7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已经卖完了，仅剩少量的 Cat 1的门票哦，你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待会儿我们在10秒 Easy 不 Easy 为送礼物，送给你两张 Cat 2的门票。
0: 对，这个在外头已经是买不到了，所以继续锁定节目。
1: 你觉得 五个暗恋的代价合理吗？
0: 五个暗恋的代价，
1: 你觉得这个题目合理吗？
0: 暗恋会有什么代价呢？心神不宁，然后患得患失，
1: 很难啦，很难，这
0: 很想告白，然后
1: 比较抽象一点，
0: 不敢看他的社群媒体，
1: 暗恋的代价，暗恋，这个比较抽象一点了、啊，我们都会在直播讨论一下题目的哈。UFM 1003
0: 路况情报，可以上线跟我们来聊天，然后偷听一下今天可能会有哪些题目。早上时间8点14分，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RE 往樟宜过了 CTESLE， PRE 往大市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的第四条车道。
2: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0: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0: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0: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脱。
2: 我们的 TikTok 好多听众都有看球哦，接下来都会安排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场都看了，但是都会去追踪这个世界杯。我小时候我对于足球啊或者世界杯的印象，当然当兵的时候一群朋友会去看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也是去人家家里看，
3: 而且都会熬夜看，因为很多赛事都是新加坡时间晚上甚至凌晨。
2: 但坦白讲我看不懂，因为我没有追求。
3: 我也是其实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因为身边有很多男同学甚至有许多女同学都有在追足球，而且他们都会，你还记得以前那些免费的报章不是有很多那个足球的评论啊，那些报道他们都会收这些讨论足球的报章，然后互相传阅，然后隔天在学校他们都会聊说昨天那个赛事怎么样，你是支持什么，那个时候很红就是 Liverpool 跟 Man U 嘛，就是支持哪一队的，他们会聊得非常的火热，然后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愉快，然后在那个场合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
2: 你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看球而觉得少了些什么，反正小题大头嘛，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因为你没有追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在追我，可是你没有追，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我没有参与到，少了点什么。
3: 现在还好，但求学时代真的会有这个。我也曾经因为真的觉得说自己好像是那个所谓的异类啊，就大家都很热衷世界杯足球英超这些，然后我自己都没有在追，我就有问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看足球
2: OK， 然后你试着融入。
3: 对，我还记得就有一年我们去曼谷，刚好是世界杯的那个总决赛，我们就买了很多这个宵夜在酒店的房间就看那个总决赛，然后我朋友他也很有耐心的跟我讲那些规则然后那些打法什么的，就讲到一半我真的睡着了。
2: 这题目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兴趣是无法装的，
3: 没有错。
2: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当然现在就OK 了，看球大家都有不同的兴趣了。有时候我想说因为足球真的是很多人在看，我把它形容为它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大家都追踪的那个东西，
3: 然后你看到媒体都在报道的时候我更会有那种我是不是那个很少数不关心足球的人，
2: 没有追到他的感觉。其实你们在聊比如说足语啊什么我没有看嘛，我是当然现在是比较OK， 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啦，可能以前就觉得好像没有参与到这样子。
3: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觉得自己因为没有追足球所以好像是一个异类
2: 就你的兴趣好像不一样啊。
3: 对，而且我尝试去了解足球但是我真的了解不了我睡着了怎么办？
2: 所以你是怎么看球的呢？你是跟我跟全瑶一样的，还是你是足球迷会追，懂球员，懂守门员，懂他们的名字有支持的队伍？Yo, 你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农历4月2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星期四拉开帷幕，伴随赛事而来的网络赌球热潮再度引发各界的关注。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消费者对未成年人通过应用软件赌球的担忧最为强烈，比例高居所有受访国家的消费者之首。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消费者的相关忧虑程度是最低的，只有50%。韩国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到韩国旅游的外国人全球韩流消费额高达1.33万亿韩元，同比大增了54.6%，创下了单月新高。韩联社报道，得益于韩国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3月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回归演出，同月全球韩流消费额史上首破10,000亿韩元。最后看到的是，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理事长认为，新加坡在短期内反而会从航线与客流重新分布中受惠，进一步巩固航空枢纽的地位。中东战事导致燃料运输严重受阻，油价全面飙升。在高度依赖中东能源的亚洲地区，航空业面对巨大的压力，但新加坡航空公司迅速调整战略，迅速增加往返亚洲与欧洲的航班，搭机的这个需求。他指出，新加坡无疑是当前局势的受益者之一。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昨天我们有聊到喜欢或被理解，你想要被喜欢还是被理解？所以今天聊足球这个话题，我可能不喜欢看球，但我也想要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喜欢看。就听众观众他们在留言当中啊，比如说这位女听众说，我反而是有追求的咧，我好像异类这样，因为女孩子都在追偶像，我追求。
5: 听众说有试着去踢试着去踢一场足球，可能过后就会看了。谢谢。我以前最不喜欢的体育课的活动就是踢足球，因为我真的不懂足球，所以有时候以前学校中学 PE 课，老师可能就说 OK，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活动，你们去踢足球，我就会觉得哈，可是我不懂足球，我也不大会踢，我担心踢不好。然后那个时候我的 PE 老师，你懂他怎么跟我讲吗？他说我不管你会不会踢，你就跟着球跑就对了。哇，让我更害怕踢足球。
4: 因为你从你的角度，你本来就不喜欢，你又怕出球。
5: 对。
4: 可是老师的角度是你至少尽力。
5: 对。
4: 这两个就有拉扯了。
5: 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不要把球传给我，真的不要传给我。
4: 听众男听众，我也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对足球完全没有兴趣，每个人都在谈，好像自己被孤立了。
5: 我也没有兴趣，但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我觉得我自己很有个性。
4: 女听众，我不懂足球。以前爸爸在世时，他很喜欢看足球，我喜欢陪他看，因为他一面看一面很幽默风趣的评论赛事，我也笑得不亦乐乎。
5: 哦，那过后，爸爸离开之后还有在看足球吗？还是这个是就纯属于跟爸爸的回应？
4: 听众跟瑶讲说，你首先要有兴趣，你不可以盲目的去听，你会听不懂的，觉得无聊的。我是从贝克汉姆的时期开始接触的，然后过后就开始关注曼联，慢慢的就走进了他们的角度，要对他感兴趣。
5: 好，我没有兴趣了。有听众说，我也对足球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出来喝茶聊天聊足球，我就跟着出来喝茶，我完全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以前朋友们他们喜欢傍晚的时间去踢足球，我有参与，但我就在旁边看，帮他们顾包包顾鞋子，偶尔当守门员，老实说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边争一粒球。
4: 但我们也不是说就是你们追求你们看球啊，这样多人也没有，这样也不是这样子反过来的去批判看球的人啦，绝对不是。
5: 我最怕的就是这位听众。
4: 怎么了？
5: 他说不懂足球算什么男人。
4: 不懂足球算什么男人。
5: 对，以前周杰的时候我就是害怕自己不被当成男人看，我就努力试着去了解足球
4: ，是他背后牵你很多情绪嘞，就是你的身份，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人家怎么看你，你在这个圈子，这个社交圈子的位置摆在哪里都有关的，有点关系的。
5: 我真的试过了，但臣妾做不到。
4: 臣妾做不到。
5: 我做不到。
4: 你努力了。
5: 我努力了，可是我睡着了。
4: 我们一家人都会追足球，因为儿子太爱梅西哈，梅西赢了跟着开心，他输了儿子还会哭，我们会安慰他，看球的这个心情跟着上上下下，跟着他一起跳。 OK，
5: 我也喜欢看世界杯，跟老公孩子们一起追，特别喜欢巴西的内马
4: 内马你没错没错，你要 correct 内马勇敢的讲出来，
5: 至少我没念错。
4: 还有什么呢？哦，刚刚陪着爸爸看球的，自己不懂球，他只喜欢看进球的那一刻。对了，因为一场足球赛蛮久的，然后进球的就那几刻，那几个 moment。
5: 对了，那么久不会很闷吗？
4: 不要讲。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过了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Bali Viaduct 往 Portsdown 的方向过了 Bali Road， 还有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sers Drive 12之间。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Ripple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5: UFM 1003优。

0: 个答案。
1: 十秒 easy 不 easy， 今天送给你的礼物是
2: 曹蜢演唱会的门票两张，记得你要确保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可以出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 Grasshopper Three Love Concert 曹蜢演唱会哦。
1: 是哇，这热线热了啊，6691003，目前Cat 2到 Cat 7的票已经卖完了，还有少量的 Cat 1门票，想要自己购买就直接上网 sistic.com.sg。 今天我们要送给你两张 Cat 2的门票，带你去看曹蜢。我们要接通第一位幸运听众，有点热，让他先过一过。第一位
2: ，Hello，11003 Good
3: morning，Good morning，
1: 早。
2: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3: 小飞象，
2: 小飞象，
1: 小飞象哈、啊，你很喜欢曹蜢啊？
3: 还好啦，
2: 那你给我打电话进来 ，See you， 拜拜。
1: 我们的听众比较含蓄，就内心澎湃，可是要讲还好啦。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3: 给我二吧，
1: 二八，你看多么的二八，
2: 我喜欢你的淡定。
1: 曹蜢，曹蜢一首歌叫《半点心》哦，
3: 嗯，
1: 点心 ，dim sum， 十秒内告诉我们五种点心，听清楚了吗，小飞象？
3: 对啊，说多一次，对不起。
1: 告诉我们五种点心
2: ，dim sum，
1: 点心吃的、啊、点心
4: ，go。
3: 秀麦哈糕叉烧包豆沙包莲蓉包，
1: 再来再来，
3: 虾饺，
1: 虾饺，
2: 虾饺就是哈糕吗？
1: 哈糕、
3: 啊、
2: 你换个名字说，
1: 各位评审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飞象他提供的答案，包括了秀麦、烧麦、哈糕、虾饺、叉烧包、豆沙包、莲蓉包，共五个答案。
1: 你接受吗？那个包子都在那个香港餐馆可以订得到哈，
2: 都吃得到，
3: 都吃得到。哎、嗯，
2: 豆沙包有吧？
1: 有
2: 哈 ，OK， 恭喜你挑战成功，恭喜恭喜，
3: 谢谢。
2: 小飞象，你打算带谁去看演唱会？
3: 就跟我好朋友吧，他喜欢曹蜢、嗯，超级喜欢。
2: 哇，
1: 帮你们。

0: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2: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1: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2: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1: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

0: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啊，你们哦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啊，有游泳的啊，乒乓啊，刚刚有什么各式各样各种球类啦，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未必是那种赛事。
1: 有啊，帅哥跟美女啊，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看吧？
0: 你们有什么看？你喜欢看
1: 张凌赫？
0: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有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就你有看，你有追，你看得很细，你懂细节，你懂层次，你懂不每个人的角色，但是你很少在你的朋友圈子提出来。比如说，你看了某一部剧，你看了某样东西，你读了一本书，你懂？你讲出来，大家都会哦，哈哈哈哈，那种兴趣。
1: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以前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看撞球，我有些朋友其实对于我喜欢看撞球有点不了解，他说撞球有什么好看的，但其实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就是在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为什么他会往这边打来解球，这个是我在看撞球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0: 因为你看得懂啊，
1: 对，
0: 你看得懂他，但你有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1: 没有
0: ，OK，
1: 没有
0: ，OK，OK，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你们每次聊什么主日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韩剧什么，我看的哈，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的《The Boys》，它是Amazon 的一部，你看你就我瑶已经是放空了什么完全对，所以我就不提，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懂你们没有看吗，你知道呀、
1: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有一个什么是 Six Feet Under， 对不对？你推荐给我的，
0: 好像没有吧？你买呢？然后呢？
1: 就你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0: 也是

0: 听众以前会追 gymnastics 体操，还会录下来哦。身边的人都很意外，为什么你会喜欢？我自己都不做体操。
1: 因为有一些，因为体操不是那种很热门、很热门的体育项目。
0: 听众喜欢看歌剧，尤其是西洋的，也没几个朋友跟我一样喜欢。我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说：“哎，哦，原来你也看呐、
1: 啊？”是，其实真的很难得，很难得。我也遇过一位喜欢看歌剧的朋友。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 我那个朋友一起在他家看这个歌剧，因为歌剧很多都是意大利文。就是我真的听不懂那个语言，但是我朋友就好厉害，他可以告诉我他讲的那个歌剧那个剧情是什么。
0: 他懂得怎样拉你进来啦，
1: 没有拉成功、
0: 没有拉成功OK，
1: 就是我就边听他解释，就说哦 ，Yeah right， 然后我就很想看手机，可是觉得不礼貌。
0: 但你看姚这样分享，他有看撞球过后啊，哎，撞球嘎叽来了，
1: 有听众说
0: 有，
1: 我当年也有看，然后他立刻讲出一个名字叫杨清顺，
0: 叮，你们这个对上频率了。
1: 对，杨清顺当年是世界冠军哎，
0: 你看我讲 The Boys 就一个听众回我
1: ，The Boys， 哎。哦，有听众也有看啊，
0: 有时候啊，听众说的啊，有时候不是我们与朋友共同点，而是当你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对方记住了，在旅行的时候去尝试看你喜欢或推荐的剧集，那份记住才是最重要的。
1: 哦，他在说，我记得你推荐我那个剧啊，对我那时候你推荐我说， okay. 我立刻放在 Netflix 的那个 To Be Watched。
0: You try 啦 ，You try，
1: I did， 也是没有成功的被拉进去。
0: But I appreciate 啦 ，I appreciate， OK， 对咯，就是互相分享咯，
1: 是
0: 互相分享这样子。
1: 而且搞不好你真的就通过分享，你就真的遇到一个真的对你喜欢东西有兴趣的，也就多了一个可以聊这个话题的朋友了。
0: 对，所以我们继续聊，九点过后继续聊天，继续锁定的 Play Show， 待会儿也会有好过点。UFM 1003路
1: 况情报。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 隧道往 AY1 在 Merchant Road 的入口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Whitley Road 还有 Hillcrest Road 之间 ，Queensway 往 AY1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PIE 大市的出口之间。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关心今天的天气，待会在中午前后时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男子要为卧床的母亲聘请会说华语的女佣，中介提供履历与自我介绍的视频推荐缅甸籍女子，没有想到开工之后她连简单的华语词汇也听不懂，小额索偿庭裁定中介做出误导性的陈述，触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法令，需对客户做出赔偿。推事谕令中介需赔偿男子与母亲因为聘请女佣所蒙受的损失，包括了女佣的飞机票与中介服务费。判词没有揭露当事人与中介的名字，但提到中介在本地设有多家分店。新加坡将同非洲八个国家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果协议达成，可促进双方货物和服务流通，为本地企业进军非洲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首次与非洲伙伴启动自贸谈判，也是东非共同体第一次与非洲以外的国家洽谈自贸协定。韩国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到韩国旅游的外国人全球韩流消费额高达1.33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4.6%，创下了单月新高。韩联社报道，得益于韩国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三月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回归演出，同月全球韩流消费额破下史上首破10000亿韩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有一天小明他说，哎，哥们，我最近应征到了一份新工作，我下面有30多个人，
1: 不错
0: 啊。小明的那个好朋友就说，哇，恭喜你，哇，下面30个人，那你应该是
1: 很厉害的主管
0: 啊，主管 management 对不对？
1: 对啊。
0: 小明说，不是，哎，我是负责管理坟墓的。
1: 死人啊。
0: OK， 加码加码，
1: 往生人了，不要讲死，
0: 对对对，
1: 往生者。
0: OK， 吃辣椒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会觉得没那么辣了。
1: 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了。
0: 对，吃辣椒的时候，哇，好辣好辣。这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不是，
1: 不是，很辣。看到什么动物不会？
0: 答案是蟑螂。
1: 为什么？
0: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好。
1: 没有，都好都好。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9:18。PIE 网大事过了 KJ1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PIE 网大事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PIE 网张仪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都有车辆抛锚。最后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KP1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有时候时尚真的是非常的难懂。最近韩国的一个品牌推出了一款叫做 Cheeky Pouch 的很特别的造型收纳包。
4: 收纳包，这个小小包包这样啦。
3: 对，然后这个包包它的
4: 收纳可能放你旅游带的一些东西啊，牙刷、牙膏，
3: 很小的东西，你可以放牙膏、牙刷，你也可以放，比方说护唇膏啊、防晒乳啊、耳机啊都可以，就随身那种小包包，
4: 可以携带出门的。
3: 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它的造型是有蕾丝花边，然后有一点点透纱的这个材质，远看。就好像小内裤，
4: 所以
3: 蕾丝内裤。
4: 所以你不如你你是放你背这个包包的时候，然后侧放在旁边嘛？
3: 哦，它没有那么大，它不是背的，它是收纳的一个小包包而已。
4: 所以真的是内裤 size，
3: 内裤 size 的一个包包。
4: 我觉得蛮 cute 啦，
3: 可以。这个就是放口红、耳机、证件这些随身的小物品了。如果那么大是那种背的包包，你想背一个内裤造型的包包，不是很排斥？
4: 我以为背着内裤走来走去这样子，而且你还讲蕾丝，所以它真的是，它不只是样子像，它是做全套，连可能材质都做得很像是，可以用女性内裤来形容吗？
3: 对，它就是女性内裤的造型。对，然后之前不是在日本也有推出一个就是女性内裤制作成的发夹。就是因为发夹过去我们常看到的那个造型就是可能是一个蝴蝶结，但是之前日本就有一个品牌，他们就把那个蝴蝶结换成小裤裤。
4: 会吸引买家，有些人就觉得就是一个可爱的一个造型咯。
3: 可爱吗？很特别啦，但是真的会用吗？你有没有买过一个？
4: 你身边没有人会用那种包包啊，水壶什么，然后有很可爱的东西的？还是有些人衣服会有一些电影的一些图片或照片等等？
3: 我买过最让人害羞的东西是
4: 害羞
3: 去不丹的时候，因为不丹在不丹。就男性
4: 求子了啦，
3: 男性生殖器是他们崇拜的一种形象。
4: 我不信，
3: 所以
4: 我不信你害羞。没有，因为
3: 我一个人当然不害羞，但是
4: 没有，因为那个真的是在街上，你知道吗？经过那间店，他们都会有的。
3: 我害羞的是在我朋友面前把那个东西拿起来去付款。
4: 可是他就在店里卖啊，他这种你们是游客，怎么会害羞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就是很公开的一个东西啊，
3: 因为你盯着看，然后把它拿起来。就触摸跟观赏的时候，那个整个过程会有点小害羞。
4: 怎么可能？我不信。
3: 你不信吗？
4: 害羞。
3: 也是啦。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买过，就令我小脸红的东西。
4: OK， 小脸红，小脸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农历4月2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在那之前是阿琳的歌曲《绕路》。
1: 我觉得旅行是我蛮重要放松的一个方式
0: 、
1: 啊、对，那对很多人来讲，旅行的这个意义不一样。有一些人觉得旅行是看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到了国外，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你就会发现、嗯、诶，在新加坡我们遇到的很多挫折，我们过不去的事情就突然变得很小。就当你看见世界很大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自己在新加坡的生活很小，那些问题也变小了。嗯，
0: 在旅行的时候绕路也没关系、嗯、我刚刚在阿琳的歌就感觉很像都跟旅游有关，继续给15岁的自己、嗯、希望我们以后长大后可以去不同的世界，
1: 是
0: 去探索。
1: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看世界的朋友的话呢，今年十月陈瑶带你去一个比较少人会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疆。然后这一次我们去的是南疆啊、大部分我们去新疆游玩的地点都是北疆，简单的来说那边是偏商业化一些。嗯，那南疆呢是近几年才开始开发的一个新的景点。
0: 那南疆有什么不一样的，什么特别的？
1: 其中一个我觉得我蛮期待的就是克孜尔红石林。这乍听之下感觉是就是森林，对不对？不是哦，它是经过这个千年风化这个岩石啊、然后因为有非常的多嘛，就很多很多，就是一排这个红石，然后就非常的壮观，所以他们叫克孜尔红石林。那克孜尔红石林呢，它壮观的地方是因为它的这个山体是褐红色跟姜黄色为主，所以阳光照下来哈、啊，那个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嗯，然后因为新疆的这个红石林是非常大的，我们开车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壮观这个大自然的奇景。
0: 它非常漂亮，像有光影。
1: 对，嗯，然后我们在这个红石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就是我们会去吃烤肉，烤肉午餐、
0: 哦、就这个地方的晚上的那个行程哈。
1: 对，它是中午的行程、嗯、它是午餐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就当地的旅行社会在那边搭棚，然后呢就会搭这个烤肉架，我们就会在这个很壮丽的红石林当中呢就吃烤肉、
0: 哦、户外烤肉。
1: 嗯啊，导游呢，因为我们会驾车进去嘛，会有这个随团的导游就会帮我们做烤肉，所以你当然你想烤也可以烤啦，如果你不想烤的话
0: 交给他们，
1: 就在那个地方那个肉就自动会端上来。
0: 而且你昨天讲他们会带无人机，所以可以空拍对吧？
1: 没有错，
0: 因为这个很值得空拍，我们就是一望无际、嗯、我们肉眼没有办法整个东西就是拍下来，或者我们的相机啦，所以要空拍。
1: 嗯，他们会把空拍的这些视频呢过后再上传给所有参加这个团的朋友。嗯，所以是其中一个我蛮期待的一个行程。那说到这个风景呢，其实南疆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除了红石林以外，我们也会去沙漠，也会去看这个他们说是高原的蓝宝石，叫做班迪尔蓝湖，那个水是非常蓝，这种湛蓝色，这个湖面，然后你可以看到远方雪山的倒影，嗯，非常的漂亮，
0: 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些风景哦，在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有壮观的山，漂亮的湖。还有胡杨林对吧？
1: 对，胡杨林也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它才会就是盛开。说盛开有点怪啊，就是它是金黄色的样子哈。嗯，对，在沙漠的树。
0: 这次的行程14天了，所以安排的非常的仔细了，都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美食。
1: 嗯，一方面也不会太赶啦。首先我们去新疆其实这个路是蛮远的，我们会到北京转机，好像对，我们会去北京转机，所以到了新疆之后呢，我们也不想要可能七八天就赶快去赶行程。现在大家其实旅游都不喜欢太赶，于是呢就分配了这个两个礼拜的行程，我们就可以慢慢走、慢慢逛、慢慢的体验一下新疆的文化、美食，还有去好好的品尝那边的风景，
0: 多多认识
1: 味道
0: 南疆这个地方。OK， 14天的新疆行程，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把它发给你，
1: 对，会把详情发给你，你可以打电话过去询问，多了解一下。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家里如果有小孩，有年长者，那这个行程适合吗？需要什么特别的安排吗？都可以让曾兄弟的工作人员知道。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往樟宜经过巴西拉巴，那里有汽车抛锚。另外，较早前 PIE 往大市在经过了 KJ1，看到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回堵到了 Jurong West Avenue 2。 PIE 往大市经过 KJ1， 车龙回堵到了 Jurong West Avenue 2， 避开第一条车道，请您小心驾驶。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ple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十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心理学有一个实验叫做棉花糖实验，研究人员给一群小朋友一颗棉花糖，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不吃，15分钟之后我们会再给你两颗棉花糖。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小朋友受不了，马上把棉花糖给吃掉，而有另外一群小朋友，他们选择忍住没有吃。多年后的研究发现，那些当年忍住不吃的孩子，过后在学习还有事业上的表现往往更好。你可能会觉得，懂得忍耐、有自律的孩子，表现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杰出。但其实重点不是在忍耐，而是这些小朋友用对了方法。研究人员就说，当时那些忍住不吃的小孩子，他们有一些是把头转过去，不去看那个棉花糖，或者有些小朋友是开始唱歌、玩手指，让自己分心，不要一直看着棉花糖。他们并没有靠意志力硬撑，他们选择改变环境。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但你又担心一直被分心的话呢，也许不是我们不够自律，而是我们离诱惑太近，就好像我们的手机。所以该专心的时候不要靠意志力硬撑，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环境，把手机给移开。如果做事情总是失败，不要怪自己意志薄弱，先把诱惑放远一点，让自己好过点。

0: 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之前你还听到了林玉中的靠岸。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全岛天气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这首歌曲是庄心妍的《好可惜》。之前你还听到了李玖哲的《夏天》，还有胡六六的歌曲《浪人琵琶》。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另外看到了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雾兰关卡的出口处那里是车多的。上午的10:15，你好，我是欣盈。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很多人常常说，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吃，没有吃多少，为什么连呼吸都会变胖呢？这其实哦，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它每年都在变慢，肌肉量也在减少，所以排毒还有燃烧脂肪的能力就会变差，让我们容易变胖，长期下来还可能面对心脏病、三高等等的健康问题，一定要小心。那有几个小秘诀是可以提升身体代谢的。第一，就是早上你有没有喝一杯温开水呢？它能够帮助身体开始循环。第二，就是吃饭的时候可以加点辣椒，提高热量代谢的能力。第三，晚上11点到3点是身体非常重要的排毒时间，要拥有良好的睡眠。当然想要快速有效的加强代谢能力排毒瘦身的话，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女性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就是你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让你可以美美的迎接每一天。好消息，欢庆25周年，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领取。来，问题来了，今天的问题是，早上喝什么可以帮助排毒呢？ A 汽水，还是 B 温开水？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送上于东然的这首《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今天也继续请你发送熊仔还是歌颂过来88551003。

0: Yoga 林宥嘉的歌曲《傻子》。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倾倒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高尔轩还有派伟俊的歌曲 Hold On。 今天秀带还是高松来分享听众朋友有点烦的小事。这个小事呢，相信蛮多朋友会遇到，然后遇到的时候也可能会有点小抓狂。一般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居干净整洁，然后没有什么昆虫啊什么的。 一旦遇到自己不喜欢的昆虫，谁喜欢昆虫，对不对？OK， 一旦遇到让自己非常抓狂的昆虫就会很懊恼。像这位听众他说有点烦，虽然我的老公是家里面抓壁虎的高手，但是呢最近出现的这只壁虎手脚敏捷，身手敏捷，让老公非常的抓狂，因为很难抓。然后这位听众就说，我灵机一动，就在厕所的一个角落放了捕飞虫的贴纸，不是专门抓壁虎的，但是就是捕飞虫的一个长条形的贴纸。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贴纸翻了起来，我就想说，哎，要把它弄好，不然可能贴不到。结果发现了这只壁虎的尸体，我吓到大声尖叫。本来呢我们都是抓了壁虎然后放生的，结果怎么知道迎来了是它的尸体。然后觉得也是有点烦，因为看到感觉不该不想要看到的东西，但是最后当然还是把它给处理掉了啦。有些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小惊喜哦。然后呢，诶，原来这个捕飞虫的贴纸这么有用的，还可以拿来抓壁虎。我家里还好，就是我对壁虎就是还可以，我不会因为它很抓狂。然后蟑螂我也还可以应付，还可以应对，只是我很讨厌蚂蚁。然后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很讨厌蚂蚁，然后我一见到蚂蚁的踪迹，我就会去买那我家里有备用那种，就是可以那种蚂蚁药，然后不是放这一边，就是你它是液体的，然后你放在它的足迹附近，它就会去吃，吃了之后它会把这个药带回巢穴，然后一窝蚂蚁把它全部都扫光。我好喜欢这种药。OK 好，说回来哦，如果呢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捕飞虫的贴纸是很容易买到的，好像 Daiso 就有了，我有找到他给我的照片的这个产品链接，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发送短信过来，壁虎或者是 Lizard， 我把那个捕飞虫的贴纸的链接发给你，如果你需要的话啦。另外也请你可以继续分享你的修带或者是歌颂。

0: 这是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的合唱。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歌曲《回忆的沙漏》。原来大家对昆虫、家里的蚂蚁、都非常的有这个经验还有妙招哈、哦。有听众朋友 OK， 刚刚询问链接的朋友请等一等哦，待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链接传送给你们，不管是想要这个壁虎的啊、蚂蚁要的啊，还是都要的，我都会传给你们。因为我对蚂蚁真的非常有经验，我现在用的那个真的是蛮好的。然后你放蚂蚁药的那个重点是你放了之后你要等等几第二天继续放，你不要把它擦掉然后你等了之后第三天第四天它就会不见了，它们就不会再在你在家里不会再看到它了。但是你会发现天气热的时候它们又可能会再重新出现，然后你再放药。因为我发现天气热的时候蚂蚁喜欢搬家，然后下雨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的踪迹对蚂蚁非常惊艳。然后刚刚说到这壁虎，有听众说有他的老公跟他说其实壁虎是不需要消灭他们的，他们其实是好的，因为壁虎会帮你吃掉其他的像是飞虫啊什么的。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壁虎其实不要抓，因为如果你抓了会有另外一只壁虎来你家，抓不完的。壁虎可以吃飞虫让你家保持干净，一旦有一只壁虎在的话不会有第二只的，因为壁虎有自己的地区理念，如果看到第二只通常是小只的，在找寻怎么离开这个家去别的地方找食物。看来你对壁虎也非常的有研究哦。我家还好嘞，我家还不常见到壁虎，然后我的老家就会，我的老家就有壁虎啊、蟑螂什么的，因为就是在一楼嘛，就在它就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昆虫。真的是有两只大只的话你就会看到其他小只的，可能他们就是一家人在那边啦，也不会看到有其他家庭。确实壁虎是有地区理念的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好啦好啦，凡事都有例外。
4: 骗人骗人，我家有五六只壁虎，然后把它给抓了，明天还是有很多只。
1: 还是他们可能是一个大家庭呢，有爷爷奶奶，然后有好几个孙那样子。OK OK， 好，不要讲壁虎了，讲回另外一个。今天小戴还是歌颂，刚刚看到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有点烦，但是呢后来就变成一个小戴，因为他有点烦的是昨天他在巴丹要去码头的时候，因为昨天不是下大雨嘛，就淹水，哇，那个水位真的淹得很高耶，他的车动弹不得，还好呢后来导游帮他们就是另外安排了，也回到了这个回到了家，所以就是庆幸啦，就是有点烦之后小戴

0: 很抓耳的一首啊，就是一颗菜秧的歌曲。他这个歌手的歌名也是非常可爱，一颗菜秧，他的歌曲他要是真的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徐若瑄的敬女人。
1: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桑非常经典的一首《叶子》，之前你还听到了萧亚轩的《冲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隧道往 AY1 在 Cair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另外也看到了较早前 North Buona Vista Road 往 South Buona Vista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看到了这是 ECP 往市区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据气象署预测，今天一整天都是多云的，最高温是33度，气温最低温是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这是猫速公路的歌曲《跳舞的猫》，这里还有抓昆虫的猫。听众朋友他说，我的猫常常会帮我消灭壁虎还有蟑螂。我就问他说，因为有些宠物他抓了这些昆虫，然后他们会觉得是礼物会送给你，他会送给你吗？他就说他的猫抓了是站在旁边等他去清除的。哎，好好乖的猫。之前还听到了罗志祥的爱不单行，还有 Energy 的歌曲眼泪的味道。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Keppel Road大势方向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高架桥第三条车道，以及 PIE 往樟宜在 Inglewood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CTE 隧道往 AYE 在 Can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车多。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15，你好，我是欣盈。不晓得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就是如果你手背上的青筋很明显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显老，是不是老了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才会冒青筋呢？诶，你的青筋明显吗？医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手背的青筋明显，它可能不是缺点，反而是你的身体它的一种作用，它在保护你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讲说这些青筋就是靠近皮肤表面的静脉，当天气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运动走动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为了保持体温的平衡，自动扩张表面血管来增加血流量，达到散热的目的，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特别是在手背还有前臂等等皮下脂肪比较薄的部分更加的明显，让你不会一下子热的时候就觉得头晕啊，热到中暑啊，因为呢你的青筋已经帮你散热了。所以青筋比较明显的人往往代表你的血液循环效率是蛮好的，散热能力也很好。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比较明显呢？因为我的好像不太明显。研究说，体脂比较低，有在运动，心血管状态不错的人，通常青筋会更加的清楚。可以看看你的手背。有些人很瘦，练得很精实，他的手背一伸出来，那个青筋，像地图一样，其实代表身体是蛮健康的。那么跟年龄是不是有关系呢？专家讲其实不一定，有些人年纪大血管还是看不太到，但是有些人从小就有很明显的青筋，这跟我们的基因、体质比例、肤色还有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的手背青筋很明显的话，不用急着遮，也不用觉得不好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那么明显啊。反过来讲，可能就是身体在跟你说放心放心，你的这个散热系统没有问题，你过得很好。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啦，我们外表看起来可能不太完美，或者是有些缺点的地方，或者你以为的缺点，其实背后呢都是有它的功能，有它的好处的。那不是缺点，是身体在默默的为你保护你，

0: 方大同的才23，之前你还听到了陈雪凝的歌曲绿色。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4: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3: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5: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7: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3: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即便你平时也没有很怠惰，甚至是你很努力，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又或者是总是觉得有的人一直在盯着你看，等着你犯错的感觉呢？心理学在解释压力来源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它叫做自我落差理论 Self Discrepancy Theory。他就把自我分成三种，一个是实际自我 actual self， 理想自我 ideal self， 还有第三个是应然自我，就是 ought to self。 前面两个比较好理解，实际自我就是你实际上是谁，是怎么样的人，理想自我是你想要成为谁，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那应然自我 ought to self 是什么呢？它是因为社会或者是一些道德期待，你觉得自己应该要扮演怎样的角色。比如说，我应该要当一个很积极很进取的好员工，或者是我应该要当一个很有担当很有责任感的爸爸，又或者是我应该要当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老婆。但是呢，实现应然自我的这个关键哦，往往是在于避免它出错。所以呢，心里面很常就会处在一个很高度警戒的状态，常常都在担心说，我会不会没有做到位，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好，我不够好。更辛苦的是，当你的应然自我，也就是 ought to self， 跟你的实际自我 actual self 出现落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焦虑、你的内疚、你的痛苦往往就跟着来了。相比之下，当你的 actual self 实际自我跟理想自我，也就是 ideal self 出现落差的时候，虽然也会让人难过，可是那比较接近失落，是一种我很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还不是，只是有小小的遗憾，而不是像 ought to self 应然自我那样社会道德期待，还有我觉得我应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做到就会被责怪被惩罚，这是一种恐惧。遗憾跟恐惧比起来，恐惧会让你更加的焦虑。所以这个理论呢，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说，当你努力去填补别人的期待，或者自己对自己的期待的时候，很容易让你在压力当中迷失，甚至会误以为自己不够好，你不够好。想要缓解这种焦虑呢，或许可以试着停下来，重新来看看，审视一下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现实，问自己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这两个问题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 actual self 是怎么样的，我自己究竟想要怎么样，不是别人要我成为什么样子，或者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而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啊，问了自己这两个简单的问题之后呢，就试试看，慢慢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应该，成为自己理想的这个样子。就是不要太努力去满足别人的期待，你自己最重要。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是曹格的歌曲 Superwoman， 之前你还听到了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的歌曲，记得吗？如果呢你觉得他的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很熟悉的话呢，他其实就是演唱这首夯曲的歌手。

0: 这首歌曲《离开我的依赖》是近来的这个网络神曲之一哦。王燕威他的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翻唱，最近他发了新歌，就是刚刚你通过 UFM 1003听到的他的歌曲《记得吗》。他的声音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他这首《离开我的依赖》呢也是有故事的，据说是因为他在台湾追梦，然后妈妈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陪伴在妈妈身边，让他觉得很愧疚，所以才写下了《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曲来抒发他的不安还有思念，非常好听的一把声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PIE 往张仪在加兰巴哈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CTE 往 SLE 在 AY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也看到了 Orchard Link 往 Orchard Road 的方向，在 Grange Road 之后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一整天都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sleeper beat. You ready?
1: 这是林俊杰和成龙的歌曲 Skibbity， 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歌曲嗯，还有蔡依林的诗人漫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以及 PIE 往樟宜在加兰巴哈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8: 午餐小营养。
1: 天气热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心浮气躁的哦。营养师说，每到大热天的时候，我们很直觉的反应可能就是喝一杯大杯的冷饮，或者是吃冰淇淋，又或者是躲进冷气房里面吃一下甜点。但是呢，当我们吃下大量的高糖食物的时候，身体会经历一场很剧烈的连锁反应，这个在营养学上面叫做血糖剧烈波动。血糖瞬间的冲高，胰岛素就会紧急的迫降，大脑它会误判这个所谓的它以为是能量的危机，最后就会导致肾上腺素爆发。结果是什么呢？它就是连锁反应，你的血糖高了就很容易发怒，很容易暴躁，焦虑不安，专注力又下降，甚至是更加的累，又很想再去吃甜的东西，它就会循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大热天啊，心浮气躁，有可能就是不小心让血糖飙高了。那怎么样可以帮助所谓的消暑或者是缓解呢？答案就是这种食材，这种食物很不错，那就是苦瓜。苦瓜我也很喜欢吃哦。很多人以为它只是可以用来消暑，可是在营养科学当中呢，苦瓜其实是可以很精准的调节代谢，还可以拉平你的血糖曲线，让它不容易那么的大量，就是很快速的波动的。我们来看一下，苦瓜有三大核心稳糖的这个机制。第一，就是它是很天然的植物胰岛素，苦瓜含有独特的苦瓜胜肽，可以扮演类似胰岛素的角色，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里头转化成能量。第二，它还可以延缓吸收，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和植化素，可以延长消化的时间，减缓糖分的吸收，让你的血糖可以平稳的上升，情绪也不容易忽上忽下的。第三，苦瓜还可以活化代谢，因为它里头的这个关键成分苦瓜素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有效地燃烧糖分还有脂肪，把血糖用掉而不是堆着它，就能够减少疲惫还有暴躁的感觉。但是呢，营养师强调这个情绪不稳往往不只是心理上的问题，而是这个代谢的失衡，所以可以试试看苦瓜，它不但单纯的降火，而且还可以帮你稳定你的血糖。当血糖稳定了，这个心就自然凉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哟，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苛求完美只会离完美越来越远，不要太苛求自己，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有一位女士，她对每件事情都力求精确，因此凡事都不肯委托他人，必须要自己亲自去做，就连一个小小的报告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去研究，至于演讲就更要准备得精疲力尽为止。这位女士费尽苦心，终于把每件事情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完美，一种冷酷的机械性的完美，没有快乐、自在和温情。千万不要这样苛求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工作因为认真而变得出色，生活因为认真而变得精致。我们鼓励认真的态度，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幸福和充实。然而生活中有些人却往往认真的近乎于偏执，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失误，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结果常常因为对自己太过苛求而搞得身心疲惫不堪。有时候我们要练习自我放松，要学习喜欢自己。有句话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暴君，我们总是强迫自己，命令自己去完成那偏激的完美，而不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不要把目标制定得不可思议，要想想它是不是切合实际，目标越近才容易达成，才能够增强你的信心。不要为失意而懊悔不已，仔细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如果已经尽力了还是一败涂地，更不用埋怨自己。万事总有高低，此路不通，再找其他的途径，总会找到合身之处。生活的目的在于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而不该盯着不完美、不理想的事物苦苦折磨自己。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对自己都不要过于苛求，否则啊，就会让自己生活在孤寂和焦虑当中。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叮当和陈华的歌曲《致远道而来的我们》，之前你还听到了秋风泽的《冰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以及 KPE 往 TPE 在 TPE SL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R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全岛多云，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气象署预测，明天在早上较迟和下午较早时分，在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你要我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居民日后寄送信件和小型包裹，无需特地前往邮政局或是寻找邮筒，只要在住家楼下就可以完成了。新加坡邮政昨天宣布，将分三个阶段在全岛19个市镇推出 SingPost at My Block 计划。居民可以在贴上特别标签的专属信箱格投递信件、明信片和小包裹，当中包括已经支付邮费且可追踪的 Smart Pack 包裹和贴有预付标签的邮件。除了本地的邮寄，贴上符合目的地邮资的邮件和小包裹也可以寄往海外。上午10点前投件，信件或小包裹将于下一个工作日送出。蛀牙是全球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疾病之一。传统上，牙医依靠儿童已有的蛀牙来预测未来的风险。然而，这意味着只有在疾病已经发生之后才能够识别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牙科学院发文告说，由他们主导的一项研究开发了一种快速且无痛的牙科筛查工具，可以在儿童的牙齿出现龋坏迹象之前，帮助牙医检测孩子患蛀牙的风险。这种测试法只需要让孩子咀嚼一块胶，然后吐出唾液，就可以在15分钟之内从中检测蛀牙的风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想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哑巴》，之前的蔡健雅《Beautiful Love》，以及威利安的《繁琐》。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谢谢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了，感谢你。而且今天我忍住不要吃零食，因为我发现最近我一直都在吃零食，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好像有稍稍受到一些影响，吃太多我们叫做燥热食物。是看到听众发的讯息进来说，月里你要多补水啊，有喝很多水，要喝很多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也是。但是呢，其实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啊，因为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欢吃一些甜的啊、炸的东西的话，炸的东西也很容易让你燥热，对不对？空气炸锅怎么样？可以试着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来去烹饪。如果你想要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那就要抓紧机会。M1 超高速 10Gbps。宽频每个月只需要29.9元，多加20元就可以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包括时下人气厨房神器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我自己其实私人是在看这个炸锅嘞，因为你知道平时空气炸锅它都是封闭式的嘛，它在煮的时候你看不到。然后虽然我知道早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玻璃空气炸锅，但是呢，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心里就有点忐忑，感觉它好像不很稳定，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下手。直到最近我看到这个 Ninja Crispy 的空气炸锅，它很方便哎。我看到它视频之后呢，就想说哦，要不要入手？还有这个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上 Ninja 家电，让你一次同时拥有。现在就可以上网 m1.com.sg 或任何的 M1 门市签订 M1 上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优惠期限是有限的哈，售完为止，想要的话赶快。当然今天是礼拜三，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当然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等会儿再开，这个时候要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CT1 隧道朝 AY1 在 Canton Circl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梁静茹所演唱的《慢冷》，之前她有 N 的《暗示分离》。下午1:27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的盲盒开的是什么呢？先问一下，你会更想收到哪一种礼物 ？A. 实用的东西 ，B.手写卡片，还是 C 突然的小惊喜啊？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盲盒，究竟要测的是什么呢？那你要先凭直觉猜出你想要的那个答案。你会更想收到哪一种礼物 ？A 实用的东西 ，B 手写卡片，还是 C 突然的小惊喜？想要跟我分享答案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0日，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你们突然一点 High Friday 的 feel 啊，就是 Alex 杜德伟的起来 Get Up 也是我这次巡演的主题啊，灵感就是来自他与同名专辑，想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出道40年，杜德伟依然坚持高强度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当然就是为了你，这绝对是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 啊当然你除了喜欢他的一些快歌啊，像刚刚这首起来啊脱掉啊，也可能会喜欢他比较深情的一些歌曲，比如说钟爱一生、浪漫的情人，无论是哪一首歌，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元起，可以现场和他一起嗨。演唱会门票现在已经公开发售，你可以到 www.cy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1003 和963海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之前还给你听到的歌曲是林玉纯的人海中遇见你，
1: UFM1003 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我们今天清醒一点茶余饭后的游戏呢，当然就是开盲盒。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鱼鳞下午好，他会选择 C 突然的小惊喜，因为实用的东西他会自己去买，手写的卡片没有用到是他写给你的啦。今天呢这个茶余饭后开盲盒，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会更享受到哪一种礼物？ A 实用的东西， B 手写卡片，还是 C 突然的小惊喜？三个选项听众朋友都有选哦。可是比较多听众朋友选的好像是 A。虽然有听众说 I select C as I like surprises， 他是喜欢惊喜的人。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比较贪心，全都要，可是如果要选一个就选惊喜啊，比较刺激，突来的惊喜吧。这位听众也是选 C。 再来呢，这位听众说选 A，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喜欢 C， 但是现在怕惊喜变成惊吓，所以就 A。 现在有年纪啦，受不了惊讶。 A 实用的东西，鱼鳞下午好。 A 像是现金的话就很实用哦。还有呢，这位听众也选 A， 另外一位听众是选 B， 他说手写卡片吧，觉得比较用心。还有呢，听众这位听众他也选 A，手写卡片 A， 手写卡片 AAA。 哦，很多听众朋友选 A 耶， A 就是实用的东西嘛，无论是现金或者是你用得到的一些物品都好。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A 实用的东西，今天就是要测的是什么呢？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判断别人是否在乎你的依据是什么。你判断别人是否在乎你的依据是什么？所以选择 A 的朋友，实用的东西，你比较容易从投入的资源感受到重视。研究发现，有一些人在判断关系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对方是否愿意付出时间、金钱、精力等等一些比较实际的成本。对你来说，记得你的需求，解决你的问题，提供实际的帮助，比甜言蜜语更有说服力。如果朋友记得你常忘记带伞，于是送你一把折叠伞，你感受到的不只是伞本身，而是原来他平时都有注意到我。所以你判断爱的方式偏向行为证据。选择二，手写卡片的朋友，你比较容易从心理投入程度感受到重视。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个体化投入 personalized investment。 同样花30块钱买礼物，有些人更在意对方有没有认真思考内容，有没有表达真实感受，有没有专门为自己准备，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难复制。对你来说，礼物价值不一定来自价格，而是来自这是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他有没有仔细想过。你特别容易记住别人说过的话、写过的字和表达过的情感。选择 C 的朋友就是突然的小惊喜，也蛮多人选的哈。你比较容易从主动关注感受到重视。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高估计划中心的关心，低估自发性的关心。比如说生日礼物是预期内的嘛，你生日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预期说人家会送你礼物。可是假如今天啊，某天下班的路上对方突然买了一块你喜欢吃的蛋糕，这种行为呢会让人产生更强烈的被重视感，因为它传递的是即便在没有被提醒的情况下啊，我还是想到了你。所以你特别在意的不是礼物本身，而是对方是否会在日常生活中主动把你放进他脑海里。所以选 ABC 的朋友，究竟你是哪一位？实用的东西就是你比较容易投入，你比较容易从投入的资源感受到重视。而如果是手写卡片的话，你比较容易从心理投入程度感受到重视。选择 C 的朋友，突然的小惊喜，你比较容易从主动关注感受到重视。

萧敬腾的《疼爱》，之前的好黄俊荣《放飞机》，下午1:5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这是他干儿子手写的生日卡片，当年他才6岁。香港人，但是移民去美国了，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他了。虽然有 FaceTime 啦，但是他想要飞去美国，但他很害怕。你怕的是什么部分呢？如果你怕的是飞行的话，不会啦，飞行时间虽然会比较长，但是你看看几部电影就会过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带孩子一起去美国，因为那时候有亲戚在美国公干，所以我们一家大小一起去美国，哎呦，那个飞行时间真的是有够长，这应该是我人生以来搭过最长的一次飞行吧，这飞行时间吧。但确实是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子，就看了好几部电影，然后看到我很累，睡了一下起来再看。反正他就是有东西吃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机舱里头，他没有在震动的时候可以走来走去啊，我觉得都还好，反正看你害怕的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就说，咦，云林刚刚的这个茶余饭后开盲盒好准哦。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很像很准哦，非常正确。再来呢，这位听众就问说，嗨云林，你几时会玩听力游戏？明天礼拜四嘛，然后礼拜五就是我们的真假新闻。

0: 这是利比所演唱的歌曲《跳楼机》，之前还有插班生《人生实验课》UFM 1003茶余饭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till Road 超 ECP 在 Lorong J Telok Kurau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BKE 超 Woodlands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整。
5: UFM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庾澄庆还有小 S 所合唱的哈尼歌，之前还有田馥甄一二三，以及陶喆的黑色柳丁。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台湾世新大学校长陈金河，他日前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失言，他就要致辞的时候呢，所说的一些话让很多学生甚至是大众看了之后有点心里不舒服。他究竟说了什么呢？你有看到他的新闻吗？他提到啊，要是时间、情绪和身体没有管理好，那他要告诉各位，赶快结束，赶快结束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存在的必要。这是他在毕业典礼跟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把身体、没有把时间、情绪管理好，那你请你赶快结束你自己，你没有存在的必要。哇，这段话一说当然是引来争议啦。不少学生呢还翻出了，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韩国综艺节目，是刘在熙的民宿法则。我还没有看，但我身边有一些人在看刘在熙的民宿法则。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头啊，这个刘在熙他最后一集的片段，当时他在结束仪式上就对参加者们说，不一定每一场战役都需要赢，有时候光存活下来就足够了，请让这样的心态在外头严峻的世界中带给你慰藉跟保障。大家就开始讨论说这两个人的说话的差别因为是大学的这个校长，另外呢是韩国综艺节目知名的主持人，他们的这两段话其实看或者是听下来啊，那位校长的逻辑就是你要管理好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刘在熙的逻辑就是有时候先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今天在节目里头就要问你了，你觉得活得好和活下来哪一个比较重要？你是站在校长那一边的逻辑说你要管理好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活得好比较重要，还是刘在熙的逻辑有时候先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活下来比较重要，你认为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活着很重要啊，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PR1 朝张仪方向，在 KP1 Topayo 出口处 16A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较早前有交通灯失灵，这是 MacPherson Road Jalan Kolam Ayer 之间的路段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歌。
1: 周兴哲所演唱的怎么了，之前的王菲如愿，你现在生活是如你所愿的吗？活得好活下来哪一个比较重要？刚刚在节目里头就聊到啊，最近看新闻的时候，台湾世新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有点失言，因为他就说如果你的时间、情绪、身体没有管理好，那他要告诉所有的学生，你要赶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你存在的必要。哇，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当然你听我听都觉得哎呦，对不对？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就引来了不少争议。再来呢，就有学生，因为近期不是有那个韩国综艺节目刘在熙的民宿法则吗？刘在熙这位主持人他在结束的时候就对参加者们说，不一定每一场战役你都需要赢，有时候光存活下来就足够了。就大家对比这两人的言语，然后就掀起了讨论，说活得好和活下来哪一个比较重要。所以刚刚就问听众，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就选择活下来了。先活下来才能创造价值啊，连活着都难了你还讨论什么价值。另外一位听众说，要先活下来才有机会活得好。第三位听众说，这要看你是为了别人而活，就你觉得你的存在就是为这个社会的，还是你是为了自己而活。但有时候一个美满的生活并不是社会他们所定义的，社会所定义的成功可能跟你所定义的成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位听众说，这两个选择跟年龄有关，年龄有了选择活得好，因为活够了嘛，年纪轻的时候选择活下来，那你就可以东山再起。刚刚不是有听众说他觉得要看是你是为了别人而活还是为了自己而活吗？可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分享哦，有时候你为了自己而活也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就是可能你觉得我是为了自己而活啊，可是如果你现在自认成功，或者是你觉得一个有价值的生活你得不到它，你会怎么面对它？这位听众他分享，他姐姐有个客户的儿子因为 O 水准成绩不理想，进不了他想要的那间出院，他选择轻生。我的这个分享让他想起了这件事。好，另外一位听众说，这个世界是谁定义叫什么才有叫做有价值的活着？光是活着就是没有价值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是活下来比较重要。然后这位另外一位听众他说，他觉得这跟年龄有关系，你的选择跟年龄有关系。另外这位听众说，这位校长是如何当的？很极端嘞，人没了什么都没了啊，没了人你又怎么有机会去当校长？不可取。然后这位听众也说，当然是选择活下来比较重要。你不觉得这就是真的跟我们的成长环境，还有刚刚我觉得这位听众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以前我们常听到要成功、要赢、要优秀，尤其是我们年代的父母亲啊，很多他们的长辈其实都是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环境就是大家都把这希望呢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通常这个人就是一个男丁，家里头的男丁，所以呢只要这个人他可以成功，整村人都有的救。所以他们时常就怀抱着那种说，我要一夜致富，我要变有钱，我这样才可以救整村人，我这样子我身为一个孩子我才值得在这个家里头生存，我才算是我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成不了器那我什么都不是。以前的人是这样子一个心态，可是现在你听到的已经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父母亲哪里有说什么啊，孩子你要成功，你要我救我们整村人，没有了吗？哪里有这种话？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听到的一句就是，今天你有起床啊就很棒了，感动得很想哭。这反映的可能就是现代社会的压力都已经大到人们不再缺目标，而是缺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一个空间。 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一个空间。所以就连小学生一些学生们啊，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没有能成绩好到我要进得了我那间我要的那间理工学院，对他来说这个是不完美的一个结局，所以他就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空间是很重要的，在现今社会当中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就觉得说你一定要给我成功啊，你一定要救整村人，再不是像我们是有允许自己不完美的空间。这也联想到你上一次因为一句很简单的话被安慰到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讲要成功啊，要有钱啊，爱拼才会赢啊以前的歌都是这样唱的，对不对？爱拼才会赢，现在不是吗？现在就唱说你可以不用那么完美，你可以多活出你自己。 You must be yourself, you must love yourself。 那你上一次因为一句话很简单的话被安慰到是什么时候，而且那句是什么话，你今天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你最近一次听到一句很简单但是你有被安慰到的话是什么。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10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他们平均60岁了还在跳哦。Grasshopper 草蜢，刚刚给你听到的歌曲是《忘情森巴舞》，之前还有柏林还有陈星月所合唱的《入围者》。当然说到 Grasshopper 草蜢，他们的演唱会2026新加坡站是在6月20号星期六晚间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而且呢只剩一个 category 的票，如果想要买票还没买的话，你可以上网 www.cystic.com.sg
1: UFM 1003优选。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鱼林的茶余饭后。
2: 刚才节目里头就问你说，你最近一次啊听到一句很简单然后被安慰的话是什么？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五月天其实有一首歌《生存以上，生活以下》，歌词讲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日常吧。还有这位听众说，那句话应该就是你能看到日出已经比 90% 的人幸福了，这让他很感动。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你不是最后或最差的就好了可是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对不对？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听到的那句话是，你先是你，然后才是另一个身份的你，例如孩子、父母、伴侣、上司、下属。哦，我有看到类似这样子的话，他就说，你在帮助任何人之前，你先是你，就有点类似这样子一个意思，你必须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然后你才是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你自己。你其他身份，比如说孩子、父母、伴侣、上司、下属都好，他都是你的副身份，你的第一身份就是要做好你自己。那时候我听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也觉得有感动到我。然后这位听众说，他12岁的孩子昨天晚上跟他说了一句 I love you mommy, I will do my best。 他孩子是 I 人，所以他听了之后很安慰还有这位听众说，最近参加了一个聚会，有玩游戏，认识新朋友，那有人对他说，你的人好好哦，你好可爱哦，当时他就感觉很欣慰，他说因为他刚过了40，还有人这样对他说，你是因为他讲你很可爱这个部分是吗？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说，曾经有朋友送了他一些话，若有时候碰到困难不要紧，只要你心纯，就是单纯有帮助他人的心，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他听了之后其实很感动。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最近他才跟一个同事阿姨聊天，他就跟这位阿姨说出他的烦恼，他小孩啊还有父母等等一些问题啊，一些私人的问题，然后那个阿姨就安慰他说，你是一个好妈妈，有时候你只要尽力就好，不要太为难你自己，你也是个人而已。当时身为妈妈的他就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下来我觉得你需要的时候听到你需要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啊。还有呢，这位听众说，现在早晨问好都会加一句越来越好，离别时拥抱提醒一句 stay strong, 网购的时候提醒自己钱是可以再赚的这个有点小的小搞笑了。而这位听众说，被安慰倒是没有啦，安慰别人就时常啊，自己乐观有正能量比较重要。以前有一出香港戏叫花好月圆，里面就说了一句，我说你行你就行，别人说你不行你还是行。哎呦，我觉得这些所有看似听似简单，但是在对的时候或者是你需要的时候听到的话，对你来说真的是帮助尤其的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戏，很多听众看过对不对？看了之后又很感动，它里头有非常多我觉得看了之后不只是安慰角色里头的人，可能也安慰到你自己。这是阿琳的歌，幸福在歌唱。

0: 我们非常多听众想要在他演唱会听到他唱的一首歌，周杰伦《最长的电影》，之前他 Lin 的《幸福在歌唱》。而且说到周董周杰伦，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节目里头稍微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就问听众说，因为周杰伦很多很多首歌，很多好歌，但是也不可能在一场演唱会挤进所有你可能会想要听的歌嘛，那你就觉得说哪一首歌如果你没有听到你会觉得哎呀很可惜。所以那时候最长的电影这首歌曲是很多听众选说希望在演唱会听到的。那2017年1月8号到10号就希望你可以听得到啦。我们的周董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即将来到新加坡，他已经出道25周年了哈，所以不断的寻求突破，全新巡演首创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就是专属于新加坡的这个名称啦。三场连唱在2027年的1月份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那新加坡站呢以经典的作品晴天为主题命名，晴天呢也非常符合我们新加坡独特的城市气候还有节奏啊，虽然有阵雨可是总是可以迎来阳光重现。像很多听众朋友在听周董的歌曲的时候也可以为他们的心中点亮那一片晴朗天空一样。那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票，赶快上网去买 ticketmaster.sg， 现在仅剩少数的 Cat 2或者是 Cat 4的门票啊，赶快去买。
1: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飞道尔李佩玲好好吃饭，之前还有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市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的入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请你留意。 MC1 朝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道路工程。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男子涉嫌在伊托咪指的影响下危险驾驶，包括左右变道、在快速公路中央减速和停车，酿成一死两伤的车祸，被控上法庭。被告潘哲聪星期三在国家法院被控七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事件发生在2025年6月5号凌晨约1点15分，中央快速公路朝往十里达快速公路的路段。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一举行媒体分享会，由新市侦查组、法政署和特别罪案调查组介绍法政调查能力的发展，并以2016年轰动一时的丹纳美拉渡轮码头命案作为案例，展示法政科技如何协助破案。警方广泛利用三维扫描仪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幅提升命案现场勘查的效率。过去在命案现场的调查工作就需要7小时以上，仅是现场草图的制作就得耗费至少2-3个小时。如今有了三维扫描仪，草图制作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完成，生成的草图更加完整与清晰。国际消息，澳大利亚无家可归问题持续加剧，其中不具公民或永久居留身份的非居民正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悉尼市估计，当地每5名露宿者中就有1人属于非居民。援助机构警告，在生活费高企和社会保障缺位的情况下，相关情况恐怕进一步恶化。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李圣杰还有林隆璇所合唱的《你那么爱他》，如果想要现场听李圣杰唱歌的话，就在9月5号星期六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是的，他很快就会来新加坡开场了，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Cat 1在 Cat 4的演唱会门票持续热卖中，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上网 sistic.com.sg。 无论你喜欢他的是哪一首歌曲，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许多歌曲都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啊。可能也度过你就是很多 KTV 的日子，都飙唱他的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去 KTV 的时候大家都在唱他的歌。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还没有买票赶快上网 sistic.com.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道，
0: 还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目前看到的是 PR1 朝大市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较前看到的一则新闻消息。 PR1 朝樟宜方向在 CT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AY1 朝大市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就是回忆 Song。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

0: 周深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歌曲。之前要苏打绿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下午3:27了 ,UFM1003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回忆颂。
0: 今天回忆颂要和你一起来回忆这首歌曲呢，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了。这是他的第五张大碟，在1993年的今天6月10号推出，是他和朱雀文化签约期间最后一张大碟。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其实在我们空中你现在还是时常会听到，所以我今天特别选了专辑里头的第二主打歌。这首歌曲呢由陈嘉丽作词作曲，歌曲发布的时候呢是由杨正兴还有当时一个虚拟歌手叫做洛天依合作的一个改编版本，收录在他的专辑《六月的茉莉梦》当中。一听这个名称，你是不是已经猜到说这个歌手是谁了呢？他的第二首，也就是在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曲，又是什么的歌呢？歌名叫做《台北玫瑰》。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放到现在呢，我觉得真的很符合我们今天回忆 song 单元，因为呢，我觉得他的那个歌曲录制是真的有带有当时年代那种感觉那种 feel， 给你听听看，苏慧伦《台北玫瑰》。

0: 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台北玫瑰》，有一位苏慧伦的歌迷，他很快就猜到是这首歌曲了。你知不知道我播的是这首歌？
1: 茶余饭后回忆 song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0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田园的歌曲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之前的张惠妹的《平常心》。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问说，云林刚刚播的是什么歌？我是说苏慧伦那首吗？是《台北玫瑰》。他说是的，谢谢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飞轮海为我的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第三跟第四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是热的，多云，目前是局部多云，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0: 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之前是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今天是2020年6月10号，星期三，天气热，吃个瓜。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台湾来的瓜，我们先从台湾开始吃起，试一下可以吃到我们自己本地也是有关系的哈。话说就是最近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6月初了哈，一个那个 YouTuber 呢叫多米多罗的台湾的一个 YouTuber， 他就发了一支影片，就一口气读完了，就是台湾一位非常畅销作家，然后他其实他的畅销书籍呢，就是已经霸榜很久了，就都是第一名的这类东西。然后呢，这个影片呢，3天就破了几十万啊，然后底下的留言骂声一片啊。这个原作者是叫黄山料了，黄山料本来是一个影音作者来的，他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拍那个片子的。然后影音作者，他拍的其实蛮好的，
2: 就是那个Instagram 那些短片那些，
0: 对，然后就一些访谈之类的啊，像有声杂志之类的东西了。后来慢慢就晋升为这个作家了。然后我们先听一下这个 YouTuber 讲完，这个到底他叫多米多罗，他就评论说他读了他的6本书，先听一下。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吗？黄山料到底有没有料？
3: 目前为止一共出了9本书，我读完了其中6本。没错，我很无聊，所以现在我对这个人的文章有着深刻的了解。我可以用简单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
0: 水。
3: 我明看了6本，体感只有2本，是说这个空间到底是三小？而且我不懂他为什么没讲2句话就要空2行，跟其他小说比起来就知道有多空。这些书是被汤婆婆摸过吗？字都少一大半。我看到有人说这是为了配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这是个绝佳的商业战略，那我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至少不会有太多压迫感，阅读门槛比较低。但你不要浪费纸好不好，这有一大堆一整页都是白的，哎，三小啦。还有他常常写到最后就会出现所谓的空白时间，就是你看他讲到一个段落之后点点点点点点，
0: 就整页纸就几个点而已，
3: 点点点，
0: 很多页
3: 啊，在点三角啊。像这几页纸的心情好不好，从树木加工经过一堆程序辛辛苦苦被印出来，结果点点点没了，呸。
0: 看
3: 到目前为止一共出了9本书，
0: 哎，
3: 我读完了其中6本，没错。
0: 哎，那个不在这里，听第二个片段，第二个片段。哎呀，你看这个问题是哎，完蛋了 ，Sorry if trouble with this video，
2: 这么突然，
0: 黄山料阻止我。他说不要给我，反正他讲的那6本书还蛮好笑的啦，就是他大概讲的就是
3: 对，跳针什么啦，还有一个
0: 跳针，他那个
3: 我读一读，一直觉得
0: 给他听一下，他讲他6本，
3: 他写说算给你的牛肉7分熟，眼前的你亦有着7分的成熟，所以他可能是很认真在描绘，让我觉得很好笑。
0: 然后其实他讲的他六本书就是
3: 思念永留存，根本就一样
0: 啊，他就说他出来6本都是一样。
3: 好好再见不负遇见，再讲2个男人互相喜欢，但因为世俗的眼光都不敢讲，然后他们就被迫分开，最后发现还是爱对方，但已经太迟了，就思念终身。然后这本拥有过就好，再讲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互相喜欢，但因为观念不同，他们就错过彼此，最后双方就一直到对方才是最重要的人，思念永留存，根本就一样。
2: 就等于说他就是不同的书，但是他的内容
0: 框架
2: 是一样的。
0: 对，但其实其实蛮有趣的。这几天我又有时候看相关的一个视频嘛，最多人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最多人评论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畅销作家，而且他把一些没有看书的人吸引来看书，这就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今天吃瓜的，我觉得最想探讨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他的那个书真的蛮水的啦，然后他的很多剧情都一样，然后这里像这个 YouTuber 讲的其实是真实的啦，老实讲啦，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写的观念怪怪的，他们叫毒鸡汤是吗？
2: 对，因为其实在不只是因为今年这个 YouTuber 爆出来之后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讨论，但其实这几年我真的是一直在网络上都有看到很多的人都在讨论他的这个作品，当然他们讨论的那个角度都是比较负面的，对，
0: 所以他这个我看了这件事情，其实讲的就是台湾的畅销作家霸榜那么久了，出了那么多本书，每一本书出来都那么受欢迎的作家呢，其实他写的东西就是因为要因应现代年轻人的口味，他就要留白，他就要讲一些比较反面的东西之类的东西，
2: 用很短的，然后好像是一个金句，
0: 对，
2: 你看到就好像哦，如醍醐灌顶这样的感觉。
0: 所以请问一下，这样子算不算是一个？因为我看很多人的说，就是他这样子做。 他有把那些不读书的人带进来就好啦，就已经很了不起啦，总好过你们写的很厉害的书没错啦，可是没有人要看，那有什么用呢？大家都是用这，很多人都用这套说辞，然后就让我延伸到一样嘛。你看，不管是拍电影也好啊，你要网红去拍电影也好，他说我们要也是要把我们不看电影的人带进去电影院就好啦。
2: 好，
0: 你不管我拍的怎么样，反正有人看就可以啦。啊，类似这样的情况，
2: 我觉得那是一种电影又有点不大一样哎。电影我看完之后，我有一种被诈骗的感觉。我觉得我花了、这个、
0: 书也是一样的，你翻到书后来讲，你
2: 确实因为你不知道这本书它原本的内容，它是写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嘛，就看了之后你才知道啊。可是
0: 甚至是最近你看有一些他们就说本地有一些网红啊，就故意讲一些或者他们讲一些破烂的华文啊，然后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讲年轻人愿意听愿意接触华文就好啦，你不要对他们要求那么多，干嘛要字正腔圆之类的东西，不用要求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件事都有一个脉络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为了要吸引大家看书，吸引大家继续看电影，你为了要吸引大家继续学华文的话，其实不要要求这样多啦，这些人受欢迎畅销霸榜就已经值得鼓励了，它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普遍的现象。从黄三料事件来看，这个趋势，
2: 但它
0: 就好像做广播一样，做这样好的东西什么鬼嘞？没跟你们玩游戏就好了嘛，不需要太沉重的东西的，大家都不听了啊，类似的情况这样。
2: 我觉得，
0: 请问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就对？这个方程式是对的吗？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吸引到人，我受欢迎，然后其实你们就不要 question 我太多，因为你们做不到我做的事情之类的。
2: 当然不只是我不能觉得那是一个绝对的对或者是错这样子，
0: 但是它是一个现象。
2: 对，但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就不管是作者也好，或者是
0: 我点击率高就好了，没有什么内，我虽然是内容创作者，可是我创作其实
2: 确实有一些人很在意流量啦，但是
0: 不是很在意，是流量是第一名的，内容其实是排在后面的。我觉得很多现在所谓的流行的
2: 是是是，但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原则的初衷，你不能够。就是、
0: 没有他，因为可是因为这个原则跟初衷，他后面有一个副标题，他就说他可以吸引到原本不看的人啊，他可以把原本不读书的人让他静下来读书啊，他把不进电影院的人带进电影院啊，你知道，他把不讲华文的人开始讲一些破破烂烂的华文啊，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自己做不到，还不让他们做。你看，我也是不读书的，我也是去买他的书来读啊，这样这样，然后讲你管我读，我不觉得他是读啊。总比不看来的好吧。所以其实黄三料事件只是讲的只是其中一个部分的，也在那个所谓的创作，在现在媒体界来讲，其实有很多类似现象是同样一条思路的。
2: 我觉得现在有人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害怕，就是我们在阅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他所带出的那个观点给影响嘛。因为像黄三料的话，他确实讲出了一些就是让人觉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觉得我看过他几个说法啦，他蛮聪明的，
2: 蛮聪明的，
0: 不能说他错，
2: 是他很聪明，
0: 你只能说听不懂，就是逻辑怪怪的，但是你不能说他错，他没有讲得很绝对，他没有叫你去死这类东西，他没有这样极端，
2: 是，
0: 他就写的模棱两可，然后反其道而行之类，反正就是你听起来觉得跟别人讲的不一样嘞，就这样，
2: 对对对，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这样子啊，
0: 把这个不是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个网络的趋势吗？你就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嘛，不内容不重要的，
2: 你知道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也让人大跌眼镜的嘛，就是 OK， 他说，一个人的那个月薪25万台币跟3万台币的烦恼的人是那个烦恼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赚，我算了一下，大概是可能10000新币跟1000块新币，你们的烦恼是一样的。
0: 他讲也没有错了，看你怎么解读了。就是没有绝对的错，
2: 是、
0: 看他所谓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嘛？比如说，你对人生的思考也是一样啊，你对人际关系的烦恼，这个烦恼也是可以是一样的。所以他就会讲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而已的。但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很多人讨论说无关对错啊，各取所需啊，现在就流行这样啊，这类东西啊，你们那么执着干嘛？这类东西，就啊，所以喽，大家就是可以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很好啊，吸引到人进来看就可以啦，你管他有没有内涵 ，OK， 拍得很像又怎样？
2: 有内涵的人就不会再去第二次了，是吗？
0: 不是，你这样有内涵的人没有人看，得奖又怎样？你拍给评审看。
2: 你这样讲很心酸欸，那些很认真在做这个内容的人。
0: 没有看，当然就是看他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样了。嗯，他可能觉得不用感动所有的人，但是其实这就是现代的这个现代这个东西咯，所以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你听着啊，这个AI 啊 TikTok 的歌哦，好好听哦，现在就流行哦，这流行类似啦。像我们做广播常常也这样子的，我就说啊，做这么多内容干这么鬼嘞，就听众喜欢轻轻的东西就好了。嗯，就我们就讲讲国际 gossip 就好了嘛，就
2: 比较像轻松啊，听八卦那些
0: 啊、嗯，然后就你知道吗？网上搜一搜，然后、讲一讲，然后跟你们玩个游戏，嗯，我不要讲，我不要讲点点歌，这样不行，这样
2: 我们也来点点点嘛，
0: 没有，我们是有综合所有的东西的，就是我们有考虑到这个东西啦，所以其实有些人说。这个都是，这个根本就是诈骗。OK，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我们就吃这个黄山料有没有料的瓜啦？有没有料到底很重要吗？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樟宜在 Angel Avenue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5: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4: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5: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4: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
5: 6月20号星期六，柯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4: 我们到时见。
6: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7: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8: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所以这其实是有很多的讨论，大家都在继续吃瓜当中了。包括我有人上，有人说不是啊，你看他 content creator 也需要发表空间成长嘛，要等到完美才发表就不用发表了。可是问题是这个空间跟以前的空间不一样，这个空间已经直接就是平台了。
2: 我觉得
0: 你知道吗？而且它变成主流了，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对 content creator 没有意见啊，我就是对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我从黄山料事件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叫黄山料 ，OK、嗯。然后呢，讲到就是说，看听众，你看就是他说，每个年代会有每个年代的文化，当代人喜欢就好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可是问题是，他是青菜跟萝卜吗？他会不会只是拿草当青菜？就是拿一些可能完全没有营养的来当萝卜了，或者它变成没有营养的萝卜呢？嗯，
2: 你说在社交媒体平台的那些就算了啦，因为那是自己经营的嘛。可是像出版社、电影这种感觉，他们应该有。有点像那种比如说我们新闻媒体这样子啊，一个报纸应该有一个审查机制，有一个可能总编辑，他应该会有所谓的那种把关，你知道吗？
0: 可是因为观众都去社交平台了，他已经力量已经大到，所以主流媒体为了要跟他们抗衡没有办法了，我们也要
2: 出版社也要赚钱是
0: 吧？对，出版社要赚钱。你以为他们有良心吗？你看整个书局齁、哦、我有那个畅销榜的啊、哦、黄山亮。可是另外还是有一区什么文学什么之类的。那你自己进去的话你知道吗，你不能怪我。他真的就是畅销榜吗？我能怎么样呢？我不要出咩？我不要出他的话，只靠你们其他的书的话，我的岛只要倒了咯、哦、所以我就要出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
2: 现实的
0: 层面。电影院一样啊，就是以前电影院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 quality 的话，是不可以进电影院的。现在问题是有没有 quality 没有重要的了，就是只要能够把观众骗进来，你就是 quality 的同义词了。以前是这样子的，以前你拍电影哦，他觉得没有电影感，不足以电影，不可以排进电影院的。所以以前人拍电影是很惨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最后拿去放放 VCD 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现在你只要挤得进去就可以了，而且电影院现在还叫你们多拍一点呢。
2: 这样子他们也可以赚多一点钱。
0: 只要谁能够把观众带进电影院，他就是最佳骗子了。 没有啊，我们就有一类这样说，我说当然说的比较极端一点了。嗯，极端极端才能够激发大家的想法吧？对，当然这是一个个问号接着问号了。

0: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我看到一个评论，他讲说，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比如说我们说很多听众就是说啊、电影也好啊，或是电视啊，或者是书本也好啊，因为你只要能够把那个新的群众或是那个观众拉进来的话，它就算是有发挥一定的功效了。可是问题是它拉进来之后呢，可是因为它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它没有那么样的深层的意思嘛，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可能那个兴趣消失了之后哦，然后在那些刚刚进入这个，比如说书也好了。他比如说哦，我不懂，我不读书的。我看黄山料说哇，这样好，我就看来看一下，看看一本两本。哦，原来看书就这样子的哈、啊。
1: 嗯，
0: 所以阅读这个东西，其实你把他们吸引进来的只是卖了书而已，其实并没有把他们真正的带入阅读市场。
1: 哦，
0: 你知道我意思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就好像一样的，有人说电影为什么没有人进去？因为这样多烂电影啊，我干嘛要进电影院看你一个电影呢？你上平台就好了吗？可是当初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把观众带进去，所以我们就牺牲了这个所谓的 quality 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你以为是吸引到新的观众跟新的读者，其实不是，你是在让他们知道你有多么的不足以让他们花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他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语文也是一样的，你以为只要吸引到这些人用语言就好了，他们说哦，原来你们所谓的语言就这样浅而已的哈，
1: 嗯，
0: 就这样浅而已的哈，那有什么好深入的呢？
1: 嗯，
0: 那有什么好深入？我不觉得还有什么好深入的，类似啦，我觉得，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时代现象。但有一个听众讲说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垃圾片啊，港片很多垃圾片啊，那时候港片就是辉煌。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它的那个越来越长了，因为现在的平台也不一样嘛，现在平台不一样，因为以前你只要上一个平台它就有一定的要求了，
1: 是
0: 现在这个要求可能就是越来越比较松散了一点点了。所以我们还是多听一点歌吧。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3: 来！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别人说，他说上班也是这样子吗？可以吸引到老板的目光，就是好的计划，可以让自己最快达到 KPI 的，就是最棒的方法。谁管你什么长久效应啊？产品今年推出，明年下架，我就已经升官发财了。Who cares 啊、哦？其实不止黄山料一个作者啦，其实我之前也是有一个非常，就是我就是
1: 喜欢。
0: 不是，就林国贵就跟我说，这个作家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然后书很畅销，很畅销，很畅销。我就真的是看了他的一本书，我看了之后我想说，啊，他为什么会
1: 为什么会畅销？
0: 为什么一本接一本，一本接一本呢？为什么红成这个样子呢？对，以前我知道他很红，可是我一直没有去研究。后来因为我要研究嘛，因为刚好有接触到嘛，去研究，然后啊，原来这样就，而且出版社就一直出，一直出他的书，一直出，一直出他的书。
1: 毕竟能赚钱，
0: 是吧？能赚钱，畅销、
1: 对，能帮公司赚钱的就是好员工。
0: 对咯，能帮出版社赚钱的就是好作者。然后 Zavis 敢说，对，现在不流行心灵鸡汤了。等一下，我们6点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1: 六点，哎，
0: 你还得要心灵鸡汤吗？

0: 陈零九，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之前是红儿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不过要讲一下，刚刚我讲说，什么玩游戏呀、拿国际新闻啊，点歌啊，这节目我本来全部都有了，对。没有，他要一个 balance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只做这类的，那其实就可能就营养不太够的感觉了。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轻松之余。就是不是每一次你都要有所谓的 take away 了，有时候你的 take away 可能只是放松心情，因为大家生活压力大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不能了，我们是没有那种就是完全都是只是嘻嘻哈哈而已的啦。嘻嘻哈哈我们还是有我们要讲的东西的啦。
1: 对，然后也没有说完完全全就是很严肃的在讨论一个话题。
0: 是
1: 偶尔我们还是要轻松一下嘛。
0: 对对对。接下来就进入另外。要讲，因为我们也是玩游戏，我也是玩游戏的，我是很喜欢点歌节目的哈。因为如果就算是点歌节目，跟就算是玩游戏的话，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你做的有度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不一样的，跟你只是一直在炒这个东西啦。好了，讲到这里算了。等一下你们以后再批评谁，我是讲一个现象而已。好，回来我们要。终极二选一，今天来一个现实题。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ridle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Bridl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 PIE 往张仪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的话，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释放野性，环潮脱掉脱掉环潮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
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亲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今天的是现实题，就是
4: 现实题，
3: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希望把它拉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所以听众，如果你也是有那种哇，不知道选左还是选右，不知道选一还是二的这种现实生活的考验，你遇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可以来考大家一下啦。
4: OK，
3: 终极二选一啊！今天我出的这题就是，假设 Xavier，我们就拿 Xavier 做一个例子嘛。如果你是 Xavier 的话啦，如果你是 Xavier 的话，然后呢，有一天某一台九叉叉打电话来挖你，然后你去面试了，请问你会跟我讲吗？就类似的，就这个题目，就如果你去另外一间公司面试，你会跟你原来的这个公司的主管讲吗？虽然我不是你的主管啦，
4: 就是可能很照顾你的前辈样子
3: 啊，很照顾你的这个前辈，当初你进这公司，他有力拉你进来的，请问你会跟他讲吗？就可是你已经去面试咯，请问你会跟他讲吗？不行，给听众先选，
4: 给听众先选啊。我好紧张啊。
3: 会讲还是不会讲？我也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啦。我不同，我这样老了不同。
4: 听众先选，
3: 听众先选啊，对，会讲还是不会讲？就是，你准备要跳槽了，你也去面试了，请问你会不会跟你现在的这个公司的对你很好的这个很照顾你的这个主管讲？会不会跟他讲？可是你另外一边还没有谈成哦。
4: 哦，还没有确定的。
3: 已经 offer 了。

那修正一下，还没有 offer 的，还没有确定的。然后 Zaver 跟我讲了之后，一定会影响他在我心目当中的定位的嘛，对不对？

0: 没有人，
1: 但是呢，在我可能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先跟你说了。
0: 哇，你是 超假的！
1: 我没有，我是真的。
0: 因为你知道逃不出我的魔掌。
1: 因为首先呢，我也不会接受 offer，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会跟你说啦。
0: 哇，你这段我要录，你这段我要录起来哦。你不会接受 offer，
1: 我连面试都不会去。OK，
0: 真的太蠢了，至少过去听一下嘛，对啊，干嘛不过去
1: 听一下那个薪水多好是吧？
0: 对，看一下工作内容怎么，探一下方向，回来跟我们汇报一下，
1: 试探军情，
0: 试探军情一下之类。绝大部分的听众都选什么呢？就是他会不会跟他现在的对他很好的直属上司讲，他们的对手已经。offer 他啊，不是，就是叫他去面试，
1: 嗯嗯，
0: 但是还没有谈好条件呢，
1: 嗯
0: 嗯，主管啊，主管就像我这样的人咯，
1: 就是很照顾，然后你可能在进公司的时候呢，教你很多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跟你指导一些方向这样子，
0: 对，也不错的，对，我对他们也算是不错的，
1: 嗯，
0: 对，
1: 很好的，
0: 但是我一定会影响的，如果给我知道的话，我当然多少会影响嘛，
1: 嗯，
0: 不是咩，
1: 是
0: 人之常情的嘛，
1: 对对，就是感觉嗯。就是我觉得哦，你应该还是会选择祝福，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但是你的心可能会有点受伤的感觉，我猜的对吗？
0: 哦，也不一定。
2: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Mall， 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2: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Mall，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2: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4: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epo S05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这是我们二选一哦，来一些比较现实考虑的点。
2: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0: 会说还是不会说？
5: 终极二选一。
0: 其实七八成的人都
1: 选择
0: 不会
1: 说。会
0: 说嗯，就是说人不以己，天诛地灭，生米煮成熟饭，我才会说吗？以前我会说的，但是经过教训之后，我不会说了。
1: 对，因为他就是说，就是经过一些见过太多的人事物啊，怕了，就怕被背后捅一刀这样子。
0: 同事就同事啊，跟朋友是分别的，当然不会说啦。
1: 嗯，
0: 没有 offer 更不会讲的，神经病。
1: 不过有听众说他会说，因为他上一份工作的那个上司呢，就真的很照顾他。那这位上司知道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鼓励这位听众就去到外面去闯闯看，然后可以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0: 不会讲不能讲，如果说了但没有拿到，会影响上司对你的态度的。对，没有 offer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对 ，Xavier 现在会这么想，是因为他还带薪，事事无绝对，5年之后你再看他去不去。
1: 干嘛把我想成这个样嘞？
0: 比方说输了可能会被 counter offer 吗 ？OK， 好，我觉得见过太多的人事物了，
1: 嗯，
0: 成了辞职之后才讲，我现在刚好就面对这样的事，
1: 真的，所以你会讲吗？
0: 请问你成了吗？
1: 有听众说他会说，因为他的上司呢曾经就有跟他讲过说，如果你直接丢信的话，那就没有谈话的必要了，
0: 没有什么。
1: 谈话的必要，哦，所以先说，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接受 offer 这样子。
0: 我会有技巧的说，现在我也是很坦荡荡的分享给我上司知道，尤其是别人给我什么 offer， 你要看条件的。
1: 原来如此，
0: 那要看主管有多成熟了，不然不会说。成熟不成熟，这个很难的啦，老实讲啦。
1: 可是会当到主管，某种程度在上面来说，应该还算成熟的吧。
0: 不一定。
1: 有很幼稚的主管啊。
0: 不是，还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的想法。你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他是成熟，可是在公司的立场他可能是他要，他的标准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举个例子，你刚才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会不祝福你，我会祝福你，我想说你以后后悔了就不要你走，你
1: 走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0: 没有啦，主要基本上如果问我要看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台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很 倚重的，就是觉得、嗯、哎呀，他这个台、嗯、对这个台很重要。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尽量不要给他走啦。但是如果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的，那就祝福你咯。
1: 如果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的话，应该。

0: 应该就算约翰会在这边找到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成就感这样子嘛，应该就走的那个可能也不大了，
1: 不一定了，有很多条件，有点不一样，不一定，
0: 好吧，
1: 对对对，因为心态不一样，可能你工作久了之后，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没有很久嘛，你再多做几年的时候，感觉做来做去都是一样的东西，
0: 不会啊，我要先反驳，
1: 你现在当然是说不会啦，事事能
0: 聊，这个工作每天那么多乐趣，我们每天聊的话题都不一样。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哦，没有标准答案的，这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0: 是啦，没有绝对的好跟坏这样子。
1: 嗯，以前我会相信说，你怎么可以不要跟我讲呢？你怎么可以不要跟我讲呢？后来我慢慢就可以接受，但是你不可以骗我。
0: 就是说，
1: 比如说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0: 我
1: 问你，我
0: 没有要去对面哦，
1: 不是，我知道这个 offer 之后，我想说，哎，你是不是有去 offer 去面试之类的？没有啊，我没有去啊。你这样看着我睁眼说瞎话，我就不能够接受，你知道意思吗？
0: 我明白。
1: 就如果被发现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是哎，前几集我听什么讨论呢、啊？就那种好像外遇这样，你明明被发现了，你还不承认，这是绝对不能接受，最多人不能接受这个嘞。你知道他们有三个，一个就是什么肉体啊、精神啊，另外一个就是反正其中最严重，大家最不能接受就是被我发现你还不承认，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也是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0: 我觉得那个外遇的例子真的很好，我已经抓奸在床了，你还不承认？
1: 对，你还睁眼，你还不承认，那个是最不能接受的。
0: 那个只是我的那个闺蜜。
1: 类似这个东西啦，所以咯，我觉得我的大概，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啦。但是如果真的是被抓到的话，就千万不能就不要死不认。
0: 所以你会说吗？你自己？
1: 我自己啊，我会说，因为这个圈子太小了，
0: 确实，
1: 而且你最好跟我说，因为还没有踏进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的了。我线人太多，我试过好几次。那个人刚刚走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检讯他怎样谈的怎样，他说这么你知道？我说
0: 吓到，
1: 我说请你前脚踏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只是问你谈的好不好而已。对，那类似了。但是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你还不承认，我就会生气了。但是我这样讲的话，你承认了，我就不会生气。我就说没事，怎样谈的怎么样。他们太什么条件？哎呀，不要，你要再高点，我要帮忙谈条件之类的。
0: 明白，
1: 明白哈、哦，
0: 是，
1: 就是要做就要被不要被抓到。对好啦，相信即使你猜中，我也不会承认。什么意思？
0: 我也不明白这个。
1: 我不明白这是没事。好啦，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经历都不一样了，而且说的方式也不一样哦。我觉得说方式也不一样，有留言啊。
2: 不可以讲啦，即使是去到新的公司，在还没有 confirm 的时候，也不要跟人家讲你去到哪一间新公司。等你 probation over 了，他 confirm 你聊了啊， then 你要讲，那时候才来讲。
1: 不过在我们这个行业很难啊，因为我们圈子太小了。
0: 但我可以理解，比如说在可能其他行业的话啦，就是因为同行之间毕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互相认识的人嘛，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今天先跟你的这个所谓的主管讲，虽然说你非常的相信他，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担心说，这个主管他会不会就是为了不要让我去，所以他就是跟对面的人讲了我的什么坏话之类的。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他们选择不会的考量是有一部分是这个啦。
1: 啊，这样可是像这个主管就是证明你不可以相信他嘛，他还会去跟对面讲你坏话。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1: 啊，这样证明你也是有眼无珠的一个人。这样有眼无珠没会选择这样子的人，对。
3: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
1: 终极二选一。所以如果你生活当中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很难选的情况哈，也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下 ，OK？ 88501 3，跟我们讲一下，不然我就一直讲我身边的故事的了。其实我还有两三个故事也是很难选的。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另外有三个路段目前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 ，Bridle Road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 Bridl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张仪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些路段都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 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今天天气还不错，有点热哈、哦。今天气象署说25，最低温25，最高温33度，目前是多云的。明天早上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新加坡的中部、东部、北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这是明天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表示，在跟到访我国的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会谈期间，双方探讨了潜在的合作领域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地联系的方式。维文医生今天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雪兰莪州是马来西亚最具活力、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属之一，随着两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双方有必要加强交流，并从彼此的发展经验当中来学习。香波科技巨擘东海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虾皮 Shopee 据报正在全球裁减数百个开发相关的岗位，规模相当于虾皮开发团队的大概 8% 左右。这项人手调整发生在东海加拿大人工智能布局之际，但目前还不清楚两者是不是直接相关。东海发言人表示，公司会定期检讨并调整人手的需求，相关的决定都是在谨慎考虑之后做出的。发言人也说了，对于任何受到影响的同事，公司会在过渡期间提供支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今天发布公报，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是 15.81 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5 摄氏度，相较工业化前的水平则高出 1.42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公报预计未来几个月之内将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和男朋友交往几年了，他一直说自己很内向，不喜欢社交，所以每次我带他去参加朋友聚会或者亲戚聚餐，他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滑手机。别人主动跟他说话，他也简单回了几句就结束了。以前我能够体谅他，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也不想勉强他。可是最近发生一件事让我有一点介意。
1: 什么事？
0: 前阵子他约了一群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来家里聚会，我发现他完全不像变了一个人，不但话很多，还一直开玩笑炒热气氛，在跟平时陪我的家人聚会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来我跟他聊起这件事，他说
1: 对啊，
0: 因为那些是认识很久的朋友，相处起来比较没有压力。至于我的朋友和亲戚，对他来说根本就是陌生人。我心里听完有点不是滋味。我当然知道每个人对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状态，但我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稍微融入我的生活圈，而不是每次都让我一个人面对。想问大家，如果另一半只愿意经营自己的朋友圈，而不愿意加入你的生活圈，这样算正常吗？还是代表我们对感情的期待本来就不一样？

0: 告人将错就对，以前这种歌没有给人家骂的，现在不会，因为现在红就可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那现在世界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了。
2: 有人听的歌就是好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U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KJ1， 请你要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Bali Road 往 Bredo 的方向，在 Upper Paya Lebar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增征地旅行社和诚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8: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7: 让孩子参与 Ha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8: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7: 欲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8: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5: 我们到时见。
4: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就是

0: Josephine， 跟朋友在一起比较没有压力吗？可以讲有讲没有？跟你的父母跟亲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要表现得稳重一点。哎呀，只要他关心你、爱你，会照顾，觉得会以后会照顾这个家的话，他还是一个好男人啦。
1: Josephine， 我觉得可能你有一点把这件事情看得太过严重了一点哦。我只是觉得多数的男人可能都是比较慢热的，也可以说是闷骚啦，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在熟的人面前呢，他可以做自己，可以开玩笑，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小丑，可以因为可能他知道这些人已经很熟了。所以也不怕他们评价他，也不怕他们会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些不稳重的一些行为而对他有一些不好的印象。但是他可能在你的亲戚朋友面前呢，他必须摆出一个可能很可靠、一个很稳重的形象。因为毕竟他也真的跟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很不熟啊。那可能你也需要问问你自己的话，你有没有尝试帮助他融入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呢？我觉得他如果是比较安静的话，你一开始就应该，我觉得应该尊重他，至少他没有排斥跟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就是聚会这样子，对吧？他没有说他很不喜欢跟你的家人跟朋友，他讲的没有错啊，跟他们不熟，他们对他来讲真的就是有点像陌生人家啊，对吗？
2: 有一位听众说他的老公也是一样的，当就是他们家族在聚会的时候，他的老公也是一样很安静，就只是在那边玩手机。不过呢，我有发现到说当我的老公跟我的好朋友的老公，他们就有很多的话题这样子。那就是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至少我家人接受他，他也没有给我们家里带来任何的一些问题，他也没有说不要让我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家人们来往这样子，我就觉得 OK 了，所以不需要去强迫他。而且当我的家人可能有需要他的帮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那他也会提供支持，那就够了。
3: 听众说，就是因为我反而觉得你有点太为难你的另外一半了嘞，而这其实很正常嘛。这个不叫双标，也不代表他不重视你，而是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亲疏远近的嘛。你希望他融入你的圈子没有错，但也不能够要求他一到场就马上成为社交达人嘛。真正的体谅是允许对方用自己的方式来相处，而不是要求他变成你期待的那个样子。如果连这种很正常的人际差异都无法接受，长期一直介意一直比较的话，那以后你们婚姻里还有更多需要包容的事情哦。坦白说，与其不断的要求别人去改变天性，不如想想自己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伴侣，毕竟有伴侣和单身还是有差别的。
2: 有听众也是说Josephine， 你的男朋友跟我的两个儿子也是一样的，在家里呢都没有跟我们沟通的哦，也没有就是跟就是父母沟通这样子，但是在学校他们就跟朋友跟同学玩得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3: 这个年纪是这样单的，对，朋友是 priority 来的，对，他们在学校混得很好，就是我在家里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啊，
2: 你以前是也是很安静的吗？
3: 以前我在家也是小霸王来的，我在到了学校就是一个好学生之类的，类似以前就是朋友，那个这位听众，你的朋友应该现在还在学校了，年轻人是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他们的第一位嘛，对不对？
2: 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 Josephine 的老公，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对于一些比较不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我确实就会比较安静，而且加上说因为是 Josephine 的家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有点压力，很害怕就是表现不好什么之类，但是可能内向的人也不大会去跟人家展开一些话题等等之类的。
3: 可能有一些场合或是有听有一些方法可以跟 Josephine 分享一下，就怎么样把冰山劈开，还是不要劈？
2: 需要劈吗？
3: 就让他在那个地方哭到一下大家，
2: 那是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小角落。
3: 对，其他的地方他做得很好，我觉得就 OK 了。没事，大家可以继续补充分享88551003。

0: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屡获殊荣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的展览将在7月23号星期四开始在新加坡迎来亚洲首秀，到时候会在滨海湾花园进行限时展出。主办方现在已经开放候补名单登记，车迷可以抢先获得预售购票的资格。这项展览自推出以来已经在全球售出将近200万张的门票，先后在马德里、维也纳、多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阿姆斯特丹、墨尔本等等的城市成功举行。外交部长韦文医生表示，在跟到访我国的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会谈期间，双方讨论了潜在的合作领域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地联系的方式。韦文医生今天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雪兰莪州是马来西亚最具活力、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属之一，随着两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双方有必要加强交流，从彼此的发展经验中学习。香港当局就大埔鸿福苑的严重火灾提出刑事检控，七名涉案人士和两家公司被控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等。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起火灾造成168个人死亡，是全球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楼火灾事故之一。经过警方和廉政公署的联合调查之后，当局决定起诉涉案人员还有公司。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决定。徐佳莹很好听的歌曲《明天的事情》。今天 Josephine 的问题就是，跟男朋友交往几年了，发现男朋友很内向，可是她发觉说男朋友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哦，很放得开，跟朋友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就说到，为什么男朋友这个没有投入我的生活圈，这样算正常吗？会不会我们对感情的期待不一样？然后我们听听众其他的建议跟经验的分享。
1: 我内向，你就说我内向；等一下我外向，你就说我太外向。你还要我怎样？
0: 你还要我怎样？
2: 嗨 Josephine， 我觉得一种米养百种人吧，因为有些人很善于聊天，那有些人呢就可能觉得聊也没有意思，聊天气、聊马票，然后都没有意义。然后他们觉得可能你不会互相的跟我聊天，你不懂可以问我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话题，我们可以聊开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会慢慢的去就是我觉得很难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吧。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过的介怀放不开还是什么的。
0: 给点时间。
3: 陈飞年好了咯，我去岳母家是睡觉了，直接睡在那个沙发。
0: 他不是不聊直接睡觉啊，讲。
4: Josephine， 我先生也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当我们需要先生帮忙的时候，帮助娘家的时候，他有在身边就可以了。你不可以强迫，因为我们的生活家庭都不一样嘛，每一个人家庭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以强迫他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普遍的。
5: Josephine。你的另一半在你的家人面前保持安静玩手机，我觉得总好过比那些口无遮拦、乱讲话的男生好哦。有些很喜欢夸大其词啊，扯大炮啊，然后到时候你不是觉得更丢脸吗？
0: 就是你应该很开心男朋友，你的男朋友跟你去你的聚会了，给他多点时间嘛。在他的角度想的话，刚认识嘛，很难马上聊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
6: 有听众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说他可以理解 Josephine 的另外一半的心情，因为像他自己本身他是不会主动想要参与另外一半的一些亲友聚会的。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就会比如说我有一些亲友聚会的话，就会礼貌性的问我的另外一半有没有兴趣想要出席，但是并不会特别的强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尊重对方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对方也不见得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感觉到自在嘛。那么他也提出一个建议，就是 Josephine， 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多融入你的亲友聚会的话，会建议说你平时就可以多跟你的另外一半分享你的亲友之间一些日常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帮他建立起那种熟悉的感觉，那有一天可能在真的遇到对方的时候，他们至少是有一个话题可以聊的。
0: 这位听众是个女生，她说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是比较内向一点的嘛，所以需要时间跟别人联系起来的嘛，所以也就是说我相信people who wants to connect with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not care so much， 他说要给点时间了。 OK，
6: 有听众说这个纯属就是个人期望的问题，至少你的另外一半呢，他有做到就是陪你去参加这件事情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允许对方他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喜好，跟他可能也不喜欢的一些人际需求嘛。
0: 这 绝对不代表他的个性不好不尊重你，而是每个人沟通方式不一样，性格上可能不合，可是没有讨厌对方啊，你自己不要做不必要的联想啦。 OK， 其实Your boyfriend is already putting in a lot of effort by going to this gathering with you already. 对，我刚刚开始跟我老公拍拖的时候，also like to bring me along 介绍他的朋友啊之类的然后几次之后呢，这个听众女听众她就拒绝了，她说很不舒服啊，跟这些人，因为我内向嘛，所以其实我们这种内向的人要需很长的时间就开放自己的。所以这个其实不要对你的另外一半太过的为难他。
6: 有听众说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正常的，像他的 sister-in-law 呢，就嫁来我们家已经20多年了，但是呢每一次家族的聚会他都是没有什么讲话的， even 是在那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讲，以为说没有交流就是不尊重不喜欢你，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了。只要你在一些小事或是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就很好了。
6: 对，
0: 以前我也是这样讲的，以前我就是不可以讲太多家事。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讲，你看有时候你要去医院的时候他都有载你去，都有陪你去之类的，这就好了。有时候不要看这些小事情。
6: 对，就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有出现，
0: 就可以了。
6: 嗯，
0: 主要是对你好 ，Josephine。At the gathering, did he reply when someone asked him questions? If yes, then it's okay 咯。他不是不闻不问吗？他只是个性比较内向一点而已嘛。
7: UFM 1003路况情报。
6: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在 AYE 之后，第一条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KJE，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8: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7: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an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ben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 ，Eben 生化能加强护膝。
9: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0: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9: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0: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9: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0: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
1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ine，你的另一半有陪你一起去出席这种约会就已经是很好了。有些男生，他说我都不认识你的朋友，他连去都不要去。我觉得他有出现，就是代表你在他心中是很重要，而且他也重视你的家人。就至于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慢慢建立起来，可能要多见几次面。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将心比己的话，你也不可能突然间跟你不熟悉的人就聊得很开呀。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给时间和多一点耐心。
1: Josephine，你没有 shoot 他过？问他讲龙有龙有凤的话呢，shoot 他的龙，shoot 他的凤下来，
2: 就是泼他冷水的意思。
3: 哦，是这样的意思啊，
2: 应该是、
3: 啊。
4: 还有就是，
2: 我猜了，
4: 以为每个男人都像文红这样能言三刀、
2: 啊？我内向的，我跟你讲，我在聚会当中很内向的，你真的没有看过我，真是。哎，
4: 跟谁讲话都表现得那么自然自在的
3: 没错没错，
2: 错错。
4: 有一些人真的很内向的，
2: 我内向的，
4: 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的，
2: 真的。
4: 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就将就一点哦。如果你是真心爱他的话，等他又是一个，以后可以让你托付终身的人，你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所谓的在你心目中一个小小的缺点啊，对吗？但是其实在一般上他也不算是缺点哦，只要他为人很有责任感，他又对你很好，真心爱你，包容你，然后他也是跟你的家人也没有什么也不说不喜欢你的家人嘛，对吗？他只是不会跟他们聊天而已嘛。
2: 我内向的各位，但是如果知道那个场合有听众的话，我就会主动就是比较那个主动跟人家聊天之类的东西。但如果那个地方那个场合如果没有也是所谓的开关也没有那么熟悉的、不是听众的话、其实我很内向的。
3: 可以理解。
2: 你的头可以理解，你就是不相信我。
3: 没有。
5: 哎呦 ,Josephine, 你的男朋友实在不会做人哦。应该结婚前就跟假装跟你的家人很好，这样连结婚以后就不管了哈、哦、,back to his own self, 对不对？你是要这样的男人是不是？
2: 给他再反问你，
6: 就是Josephine啊，内向有内向的好，外向有外向的好，要 find a balance in between 啊，对吧？如果你的另一半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出场合，
2: 对
6: ，that means 他很 respect 你了啊，他 respect 你的 parents 啊，
2: 可以出席你不错。听说他姐姐结婚20年，他姐夫还是这个样子的。
7: Josephine, 你知道吗？有些婚前的好处是婚后的坏处，有些婚前的坏处是婚后的好处。怎么讲呢？就好像说一个男人啊，他婚前哇很喜欢去 socialize 啊，去看很多人喝酒啊，聊天啊，喜欢跟你的女朋友聊天啊。那么婚后呢？结婚后，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都不顾家里，就整天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婚前看起来很好的现象，其实婚后是不好的。
2: 而且随着年纪增长，话越来越多了呢。
7: 就好像婚前呢，如果他很阔气啊，看到你的朋友啊，看到什么啊，哇，他就请他们吃啊，买很多东西啊，那么哇，阔气然后很好。可是婚后呢，有了家庭。就要节省嘛，要节俭。那么如果还继续这样阔气的话怎么办？不是不好吗？
2: OK。
7: 然后
2: 还有什么不同？
7: 所以想想看，有利有弊，
2: 有利有弊，
7: 不要勉强他了，他可以陪你去就 OK。
2: 很好聊。你说
8: Josephine 不讲话是一个好事啊，假如说给你另外一个选择，你的男朋友很叽喳的，很会撩妹的，连你的闺蜜都不放过，你要不要？
2: 好，谢谢大家，休息一下，回来。
9: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10: 我们去 City Square 吗？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9: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吗？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10: City Square Mall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9: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了解更多。
11: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epot。

0: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你现在是坐着的吗？如果是的话，来低头往下看，你看到了什么呢？没错，你知道吗？同样是肚腩，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别的。首先，如果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这个肚子有两三层的这个赘肉的话，就是所谓的尾鱼肚，那就是你每一天大鱼大肉造成的。
1: 嗯，如果是那种四肢不胖，那整粒肚子圆滚滚，那是啤酒肚，可能就是喝太多酒啊，吃太多甜食的。如果肚子跟腰一起胖的话，就水桶腰咯，那就是压力荷尔蒙造成的。所以每一颗肚子都不一样的，肥胖这个肚腩问题哦，其实一定要小心了。
2: 因为这个肚腩肥胖最危险的就是有很厚的这个脂肪包裹住内脏器官，就形成了内脏脂肪，会提高得病的风险的。
1: 那怎么办呢？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2: 放心，有瘦身专家 London， 他们很棒的 Easy Slim 护理就可以帮助你击退顽固的腹部脂肪，还有危险的内脏脂肪，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不需要节食。很多顾客都说，体验之后身体的循环、代谢、睡眠品质都变好了，也更年轻更有活力。
1: 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今天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呢，有机会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的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仔细听以下问题，以下哪一个会危害健康呢？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i,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哲。
7: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osephine 啊，我们那一次真的好难哦。啊，如果跟你的朋友家人他要说实在的话，等下你的朋友家人又讲，哎，这个男子不可以啊，不好了，讲话这么有花花绿绿的，一定是风流浪子啊，Free boy 的。
1: 口发
0: 如果又
1: 发。
0: 静静的话，你又陷害静静，难道说是那些有 family 有？哎呦，真的是伤脑筋啊！
1: 难啊难啊！亚洲播客大奖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Ask
3: Best in Singapore 三 C Bottom
4: 1003原创节目最棒
5: Joseph Ask 我 Ask 你还 Ask 来 Ask 去
6: Joseph Ask Go Go Go
2: Joseph Ask
7: UFM 1003 Joseph Ask
8: 约瑟夫的问题。

0: Josephine， 想要分享我自己个人经历，因为我的老公其实也是很安静的人，所以其实以前我也是，就是有时候会埋怨他，不喜欢 socialize， 不喜欢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可是后来我们现在结婚了，其实也真的变得很好，因为他不是很喜欢 socialize， 所以通常他就是放工就会回家，然后陪我陪小孩，然后就是很 family man，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所以你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JE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使用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局部多云的星期三，26到34度，明天也是这样天气。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都设有脚踏车停放设施，其中吉宝站是唯一一个设有地下脚踏车停放库的环线地铁站，可以容纳超过300辆的脚踏车。报道指出，吉宝站、广东民站跟爱德华太子路站位于市区边缘，临近一些住宅区，地铁站设有脚踏车的停放设施，就方便上班族跟居民使用脚踏车来代步，完成地铁站跟目的地之间的最后一里路，从而鼓励人们使用地铁出行。屡获殊荣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展览将在7月23号开始在新加坡迎来亚洲首秀，到时候会在滨海湾花园进行限时展出，主办方现在已经开放了候补名单登记，车迷们可以抢先获得预售购票的资格。这项展览自推出以来已经在全球卖出了将近200万张的门票，先后在马德里、维也纳、多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阿姆斯特丹还有墨尔本等城市成功的举行。七国集团 G7 计划下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峰会上发布第一份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的联合声明。根据报道，这份声明将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确保未成年人能够安全地使用短视频平台和其他社交媒体服务，包括了设置相关的保护机制，避免他们接触不适合年龄的内容。具体的年龄限制以及落实的方式等细节将由各国自行决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打字打量组的。还在写新闻啊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
0: 并驾，嘉怡
1: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哦。
0: 我有在问这个听众，他说他现在在 Georgia，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哦、我九月份会去 Georgia， 还有 Armenia。然后听众说他现在正在儿子在 Georgia 收听1003，第一天在 Georgia 就是格鲁吉亚。所以，哎，我根本就是两姐弟嘛，
2: 很容易说话。
0: 他说电视没有什么好看，突然想到 radio， 所以就听1003。然后他讲说，他现在正在 Georgia 收听1003电台，听到有人说中文真好，这里全部都是 Russian， 英语、阿塞拜疆语啊，真想吃中餐啊，还有米粉汤、
2: 啊。那边应该也有啊，只是应该比较贵一点。
0: 因为他是四号到二十号去，哦，对，你自己去就比较贵哦。你如果跟我的团呢，全部包的，对。
2: 哦，哎呀，
0: 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吗？那个冰冰就是暂停了一阵子，其实还有一，好像还有一。不知道十个位置啊之类东西，
2: 所以位置剩不多了，
0: 真的是不多的，而且我有限制人数的，所以如果要去的人，要让他过去吗？9月21号
2: 要，
0: 我都已经忘记怎么卖了，反正就是去亚美尼亚。
2: 我记得那个就是天气非常的好，
0: 对，
2: 不会到太冷，而且呢
0: 秋初秋晚上，
2: 对，好像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景色嘛，就有秋天，也有
0: 雪山初秋，
2: 啊、
0: 还有草地一点点，据说了，对，然后是很美很美的，是很多人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bucket list 里头的，
2: 对，然后还有那个品酒，
0: 对，因为一个地方是葡萄酒的那个
2: 发源地，
0: 一个是。
2: 白兰地
0: 好像是，
2: 好像是啊，没记错，
0: 所以我们叫醉梦双亚，
2: 高加索双亚，到底是我的台还是你的台？
0: 我都忘记了，我去找一下。如果你需要，哎，如果想，哎，九月份还是有一个想跟我一起去旅行的话，就是去，我们去几天啊？
2: 我忘记几天，
0: 八天七天之类的，对，是之类的，好像是，对，搭的航空也不错，住的肯定不错，吃的当然也不错啦。
2: 是的，有老大在嘛？
0: 是是，所以想要跟我去玩哈，从来没跟我团的话，可以跟我去，我就会在路上一直跟你讲故事，一直跟你讲，讲到你烦为止。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行程的话，之前可能没有听到的话，应该还有一点点位置啦，我没有去查啦，因为那个时候上次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是剩下十几个位置之类的了。所以你没看到没有广告了吗？因为已经差不多，所以还想在最后行程，因为他们好像八月份还有一个旅游展吧。所以如果想在那个之前要抢到一两个位置的话，可以跟我要这个详细的885103。哎，那个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听众，拍多点照片给我们看 ，OK？ 先让我看看一下。Anna and Elden， 他说那边很少看到亚洲人，很多人也觉得他们是明星，你们长得就像明星。对，我就喜欢去那种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很多人都很努力，学 AI， 学剪辑，学理财，学表达，每天都在吸收新的东西。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人越努力，心里反而越乱越慌。今天看到哇，他做这个很成功，明天又看到另一个方向又很厉害，每条路看起来好像都有机会，每个领域好像自己都不能错过。慢慢的，人会进入一种很累的状态，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碰一点，但真正沉淀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不是我有没有很努力，而是我有没有找到那个真正值得我长期投入的1%。所谓最好的1%，不一定是你最厉害的地方，很多时候它只是那个你愿意一直靠近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解决问题，有的人对情绪特别敏感，有的人很会整理混乱，建立秩序，有的人天生就适合表达分享。这些东西呢，一开始未必很耀眼，甚至可能只是某一种你反复会被吸引的一种倾向，但时间久了，它会慢慢的变成你的主线。把注意力长期放在少数重要的事情上，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是对的，很多东西就会慢慢的长出来。可是如果一直切换方向，热闹很多，沉淀很少，人就会越来越焦虑。我们应该找到那个热闹退去之后还是愿意继续做的事情，找到自己最好的1%，因为时间花在那里，能力就会慢慢的培养，未来的机会就会更容易从那里冒出来。人跟人的差距很多时候不是突然拉开的，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人把注意力压在少数重要的点上，慢慢的把它做深，另一个人总在很多方向之间切换，始终维持表面的活跃。几年之后，这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努力，但是他们成长的质量却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那么确定也没有关系，你最好的1%很可能并不是在最热闹的地方，它很可能藏在那一些你愿意一次次靠近，一次次练习，一次次认真对待的事情里面，找一找。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曾沛慈不过失去一点点。今天新民日报哦，要买嘞。还有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哇，大大版的漂亮，这样掉在中间。
1: 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0: 对，就是大概可以贴起来，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哪一个同事他哪一天突然间眼睛肿肿，或者是 MC 没有来，就是因为看了哪一场决赛之类的。因为他把整个赛程呢，就是双页的方式在新闻日报今天有，而且他有那个除了那个世界杯的一些。要闻啊，一些球星 highlight 之外，今天还有这个整个这样子一个赛程表。
1: 他的那个赛程表哈，就是有一些因为就是目前还没有比嘛，所以还不知道说谁会晋级这样子。
0: 我们可以自己填写。
1: 对，有留那个空白，你可以自己填上那个就是比赛的选手，你就可以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按照他的那个表。
0: 对，都四点、一点、七点，哇，那个时间真的是非常之考验人。但是我们听众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在那个 Vince 已经在墨西哥了。
1: 对。现在应该是凌晨的四点多，
0: 四点多没？
1: 四点多。
0: 然后他那个去了墨西哥看完那个开幕赛之后，他去看美国的开幕赛，哇，真是
1: 很热血，
0: 太厉害了。不过因为这次世界杯呢，就是很多媒体都说，因为门票贵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好像没有往年那么热的感觉。
1: 门票贵不是一直以来的事吗？就
0: 今年特别贵
1: 啊！好吧，
0: 今年特别贵。今年因为他们那个很多啦，配额啊各方面的问题了。去买份新民日报有详尽报道。UFM 1003路况情况，等一下我们也来蹭热世界杯一下，我们看一下墨西哥那边，我们要连线去墨西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还有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还有 ECP 的路段之间，以及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大市关卡跟 Tuas West Drive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多拥堵的。如果女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我要谢谢 MA， 她现在不是 Anna，他现在就在那个 Georgia 嘛，就是我要去的格鲁吉亚的地方。哇，拍那个照片跟视频回来，好满，就是那个街上随便拍以后都是美女跟帅哥，感觉。
1: 对对对，而且感觉很 enjoy，
0: 很友善，然后在那边跳舞啊，走在路上跟他们拍啊，然后我看到你跟你儿子玩的非常之开心，让我非常期待。我本来没有那么期待的，现在非常期待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我觉得美景是其实对我来讲，反而是人跟氛围，
1: 对，
0: 就不要人山人海，然后当地人要很友善、很热情，然后就是跟我们平常在路上看到的人不一样，真的嘞，你们路上随便拍哦，都像明星嘞。就你们也是明星啦，那其他的那种哇，我觉得都蛮漂亮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不是要去九九，我们要去墨西哥。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COE 价格一直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记得我们
8: 啦啦啦4到8，
1: 好，
9: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操！
1: 趁热世界杯，
0: 世界杯趁热，这时候连线到墨西哥。Vinci 那边几点现在？
8: 我现在4:20左右吧，早晨。
0: 你不用睡觉啊，时差还在啊。
8: 时差还在，很正常啊。到时候你去格鲁吉亚，你也有时差，
0: 是吗？
8: 是啊，让你开在假学校假期，你开在学校假期之后，
0: 什么意思？嗯，你在讲什么？
8: 就是你开团啊。
0: 哦，没关系。
8: 开团之前，一直提醒你没开团，开在学校假期，你开在。
0: 学校假期你们自己
8: 继续其他话题。
0: 你们没有，我跟你讲，你开在学校假期的话，学校假期你们自己会报名去吗？我们就开在那种你们不要去旅行的时候才逼你们去，不然再打我们广告呢，对不对？
8: 哦，
0: 道理就在这里啦。哎，没有讲墨西哥，墨西哥这现在天气怎么样啊？
8: 很冷啊，很冷。这个给不做功课的人一个惩罚。
0: 多冷？
8: 我早上睡到一半，温度14度左右吧，体温。然后平常中午我今天早上出去介于19-20度左右，还蛮凉快的。
0: 嗯，那个街上的氛围怎么样呢？我有看到新闻啊，现在是现场还是有一些气氛，但是还是有一些什么当地的什么好像是教职人员抗议什么之类的，推倒什么体育什么，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8: 哦，还没有诶。其实现在我在，因为开幕是在墨西哥嘛，照理说这里气氛氛围应该很好，根据过往的经验，但我可能现在还不在体育馆附近吧，我感觉不到那个世界杯的气氛哦，老实说。
0: 哦，是咯。所以他们也想说今年可能也没有降热咧。
8: 要看情况，因为其实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哦，现在还是一票难求哦，就是开幕式还是一票难求。然后美国那边都已经在，美国那边情况比较不一样，美国人本来就很有钱啦。
0: 啊，所以你也那个美国的那个开幕式的门票你已经订好了啦？
8: 我还在让朋友找着，因为我看他们讲现在因为美国的价格不好嘛，他们是动态性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就是那所谓的那些很坏的牛觉得诶我能赚很多钱，就提前买很多的票，但是因为价格真的太贵了，普通一张门票都要$1,200，就是最差的位置都要$1,200，然后现在很多人都是打折在出。
0: 哦，所以你还是要看那个价格的波动才决定要买哪个，要怎么买啦。
8: 对啊，因为我又不是美国的球迷啊，我只是去凑热闹而已，所以我当然希望以便宜一点的价格买到啊。
0: 所以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的行程，还没有跟其他世界的那个球迷的朋友联络上啊？
8: 有啊，昨天就已经大家都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现在我一个人在客厅，因为我怕鬼，我不敢在楼上睡。
0: 哦，所以你们住在一起的，就是大家从不同的世界去，都是世界杯，因为就是你4年前认识的是吗？
8: 对，其实就4年前认识的。我们其实这一个行程来开幕式就3个人而已，因为这个开幕式毕竟价格太贵了，很多人都选择直接去加拿大或者美国。
0: 那其他2个人也到了啦？
8: 到了，到了，昨天就到了，一个从美国飞来，一个从中国飞过来，然后今天早上就一起在调时差。但他们好像睡得很好，就
0: 只有你，只有你睡得比较糟糕。那你要养猪精神了，因为应该是算起来的话还有2天嘛，我们这边星期五开幕嘛，所以也是算起来也是2天嘛。
8: 对，其实他是在中午，我觉得还行啦，他是中午1点开幕。
0: OK，
8: 然后提前11点就会有表演之类的。
0: 那我们是应该星期五跟你联络，还是下礼拜才跟你联络？
8: 看你们了，你们想看第三视角的话，我可以开给你，就是我可以从我入场开始，就给你们来个直播。
0: 没有那个时间，
8: 但是就是从我就是，
0: 你那个时间不是我
8: 第三视角出去了，
0: 不是我的时间了，
8: 这个时间不方便的。
0: 对对对
8: 对对，你们很不友好。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棒棒很不友好，但是没关系了，我们就凑凑热闹了，听你讲的，你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对，你好好睡觉 ，take care 了哈，过两天再跟你联络啊。
8: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没有啦，谢谢你才对。我们这个大家就只是凑凑热闹而已嘛，对
1: 对喽、因为现在全球都在讨论啊，每个人都在讨论，
0: 嗯，所以那个我们的听众他就是单枪匹马的到了墨西哥去，然后再去看开幕式，然后再去，他是阿根廷的支持者是吗？ 好像是，
9: 不知道，我有点忘记了。
0: 所以他去完那个墨西哥看了之后，去美国看，我们就凑凑热闹，凑凑热闹。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也可以问啊，我们帮你们代劳哈、哦，就可以问他的，就是不定时会跟他连线一下咯，特别是开幕那天啦、啊，我也算不准时间了。我们那天礼拜五的傍晚是他碰什么时间
7: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斥资6亿元在但宾尼建设新的园区正式启用，进一步扩大在新加坡的制造与研发业务。新的设施目前已经投入量产，未来几年公司预计在本地新增大约1000个就位岗位，以支持半导体产业增长还有技术商业化。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3个新地铁站都设有脚踏车停放设施，其中吉宝站是唯一一个设有地下脚踏车停放库的环线地铁站，可以容纳超过300辆的脚踏车。报道指出，吉宝站、广东民站还有爱德华太子路站位于市区边缘，临近一些住宅区，地铁站设有脚踏车停放设施，方便上班族还有居民使用脚踏车代步，完成地铁站跟目的地之间的最后一里路，从而鼓励人们使用地铁出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今天指出，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3个省份的民宅发动空袭，造成了至少1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巴基斯坦表示，这次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进行的精准打击，是对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多起武装袭击的回应。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1: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天使这首歌想跟大家传达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啊，还有我们居住的这一个可爱的地球，还有环境。如果有一天我们一直在伤害，不管是人啊、事啊，还有我们住的环境的话呢，有一天大自然就会反扑了。那在这些段没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护所有现在存在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多付出一点关心，成为彼此的天使。请大家一起来听《天使》。

0: 光良新版的天使。其实我没有听过旧版。
1: 旧版
0: 他写新版就是应该有旧版的意思吗？
1: 哦，旧版是五音良品一起唱的。
0: 哦，难怪啦。UFM 1003路况
1: 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在 Stirli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3: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4: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3: 让孩子参与 Ha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4: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3: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4: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3: 我们到时见。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3: 就说完 Anna 的故事吧，我觉得我也蛮受他那个故事的那个意见，因为他在跟他儿子在 Georgia 就是格鲁吉亚在旅行嘛，然后就拍了很多照片跟视频跟我分享啊，然后我就真的是美女帅哥一大堆，然后小孩很多，而且主要是他们很友善，然后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跟他玩，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照片里面呢，这家人就一直看着他们，可是是 in a friendly way， 就是一直很好奇，因为他们很少看到亚洲人、
4: 哦、对
3: 然后就看到亚洲人很好奇，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听众就跟他孩子呢就笑回去嘛，就微笑回他们啦、啊、然后他们就问我们说we asked them what is nice to order from the menu， 他们就跟我们讲，然后点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就隔壁桌的那个女孩就跑过来了，就给了一个手镯，他说我妈妈给你的，然后说当着纪念品纪念我们这个认识这样子之类的。哇就是他们说哇，我们没有从新加坡带任何来东西，突然手忙脚乱，有一点觉得那个这个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嗯，的确在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了。
4: 对，就是陌生人，你要干嘛这样子？
3: 对对对，你不要卖我东西，你不要卖我东西。断过。
4: 对对对对，
3: 我觉得我们很有可能会这样子，就不是嘞。这小女孩就拿了一个手镯，她说她妈妈送给我的，然后我就哦，就是大家就有缘在这个地方见面之类的。他们应该是格鲁吉亚人啦、啊嗯。然后他那个听众说，跟我儿子就说啊，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哎，好像有人在卖那个有那种荧光灯的气球、啊，所以我们就买了。然后我儿子就拍过去给他们一桌桌这样子。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很不一样。他说，其实如果是他跟我讲，如果九月份去的话，应该带一些新加坡的礼物去，可以回赠给当地的人。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友善，然后非常的亲切。然后你看他们在那跟小朋友放风筝跳舞，然后可以感受到他们玩得很放松。
4: 哦，我觉得他有一种带出了我们很不一样的那种旅游体验。嗯，我们可能去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就是到处打卡拍照这样子而已。
3: 你看谁听众讲降头
4: 什么鬼？不要把人家的好意想成这个样子，
3: 就是这种很本地的想法。我刚才想到卖东西已经很过分了，你还想要降头，你太过分了，我觉得对。OK 啊，没事，好了，你这么还不出去旅游？那个谁 Anna， 你不要说我们姐姐，你不要说。
4: 没有时差，下面几点啊？
3: 不知道，一样咯，格鲁吉亚、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了。对，OK， 好了，去逛。

0: 点歌。
1: 你好，我叫永佳，我想点周慧敏的《西海》。
2: 你现在是在海边？
1: 对。
2: 哎，真的啊？
1: 在东海岸。
2: 你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去那里散步一下吗？
1: 对。
3: 你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跟你的朋友 啊家人啊？
1: 通常都是跟我先生一起，不过这段时间他去了美国，所以现在是暂时一个人。
3: 他去美国没有带你一起去啊？
1: 对啊，
2: 出自内心的笑哦。
3: 你这个是很开心的笑是不是？终于我一个人了。
1: 你真聪明。有时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嘛。
3: 是是是，
1: 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担心他。我要点
3: 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e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7: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浸染金黄，
6: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7: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6: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7: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11: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10: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12: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这首歌。
3: 大人的世界，悲伤是无声的，风平浪静的海底是汹涌的。
0: 这首歌是迪奥大影在2025年推出的《大人的快乐》，由金曲制作人张简君伟包办词曲创作。歌曲听起来很温柔，没有太激烈的情绪起伏，但歌词讲的却是很多成年人都会有的心情。在推出这首歌之前，迪奥答应他独自到英国留学3个星期，那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生活，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只能够靠自己去面对一切。也正是那段时间里，他就慢慢发现，原来快乐不一定是来自别人，而是学会和自己相处。所以《大人的快乐》这首歌讲的并不是那种热热闹闹的快乐，而是一种在经历过失落、遗憾还有成长之后，依然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歌的这段歌词把很多人长大之后的状态都写出来了。小的时候难过你会哭，委屈你会说，就会希望有一个人来安慰你。但长大之后，这个现实的社会似乎要我们把情绪收起来，即使你的心里再难受，也不能够轻易的让别人看见。所以这段歌词的第一句才会写到，大人的快乐，悲伤是无声的。接下来的一句歌词，风平浪静的海底是汹涌的，用了非常具象化的词句来形容，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平静的海面底下可能藏着暗流、漩涡，甚至正在翻腾。其实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子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平时就是上班、生活、跟朋友聊天，但其实心里可能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很难说出口的情绪。最后一句歌词，感性的灵魂，理智的躯壳，不停的拉扯。长大以后，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这样做，你就能这样做的。举个例子，在工作当中，你可能觉得累了，感性的一面会告诉自己，我好累，我不想要坚持下去了。但理智的一面又会提醒你说，不行，你还有责任要扛起来，现实是不允许你停下来的。所以这个感性跟理智就不停地在你的心里拉扯，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在成为大人之后最真实的一个样子。听到这里，你对大人的快乐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小时候会觉得快乐很简单，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可以开心一整天，但长大之后，快乐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能力，可能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依然能够照顾好自己，或者是在经历低潮之后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这份平凡却踏实的幸福，或许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大人的快乐。

0: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这首是迪奥带领的《大人的快乐》。在我们今天音乐大风吹星期三，就是吹的是这首歌。可能我们就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去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到底在写些什么样的东西。虽然叫做《大人的快乐》，但你会不会也很好奇，大人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但我想，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对快乐的定义应该都不一样吧。但是这首歌，我们从这个角度就给了你一点点的方向来去思考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有两个路段目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PIE 往大市在 Togwa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 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Dairy Farm Road 之前，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你要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斥资6亿元在但宾尼建设的新园区正式启用，进一步扩大在新加坡的制造和研发业务。新的设施目前已经投入量产，未来几年公司预计在本地新增大约1000个就业岗位，以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增长还有技术的商业化。历经10多年的规划，耗资56亿澳元，也就是大约46亿新元完成的西悉尼国际机场，将在今年10月迎来第一批的旅客。这座全新的机场不受夜间宵禁的限制，可以全天24小时运营，预计能够为悉尼增加更多的航班的选择。这座机场每年预计可以接待多达1000万名的旅客，大概是现有悉尼机场客运量的1/4。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准备好要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了吗？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嘉怡她今天一样是 MC， 她明天才会回来，所以在这个小时只有我一个人啦。但是也非常的欢迎你，可以就是透过各种方式来点一首歌。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有很多听众呢，就是都有通过 WhatsApp 点播，还有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今天在整理的时候也是有大概就是好几位的听众也是通过这个线上点歌表来点歌的。那么在这个小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003 669-1003。我记得昨天打电话的听众是一位16岁的妹妹，哇，就是很年轻，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给你身边的可能爱人也好，或者是你今天单纯想要抱怨一下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顺便点上一首歌，听一下你想要听的歌，可能心情也会跟着好一些吧。今天要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填写点歌表的，他署名叫做猪猪，他想要点这一首张学友跟许昕慧的《爱是永恒》给他的老公。他说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跟我的老公好好的说一声谢谢，谢谢我的老公这么多年来一直用心的照顾我，不管是工作有多忙，每一天都会关心我说，诶，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总是担心我饿着累着，也想要谢谢老公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有的时候我很任性，很爱发牢骚，甚至会把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总是默默地陪着我，让着我。这些看似很平凡的小事，其实我是一直都记在心里的哦。很快的，老公你就要出国公干了，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能够把工作赶快完成，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平平安安的回家。这首《爱是永恒》要送给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疼爱和照顾，也想要跟你说一句永远爱你宝贝。

很浪漫的一首情歌，这是张学友跟许慧欣合唱的《爱是永恒》，是我们的听众猪猪想要点给她老公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这首点播歌曲呢，是从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乔恩，他想要点这首《海与你》哦，也是这个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的一首歌。这首歌他想要送给曾经一个很爱很爱我的男孩。乔恩他留言说，我们从中学就在一起了，一路从校服走到社会，从懵懵懂懂的十几岁走到了二十多岁，六年多的时间占据我整个的青春，也留下了太多的回忆。曾经以为我们会是那一个从校园走到婚纱的故事，以为七周年只是未来无数个纪念日子当中的其中一个，也以为会陪伴彼此走很久很久。原本今年的6月10号会是我们的七周年纪念日，以前总觉得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没有想到最后却停在了纪念日之前。直到最近看着曾经一起发过的照片慢慢的消失，看着那些属于我们的痕迹一点一点的被删除，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的离开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在往后的日子里你也发现不会再有他的消息了，不会再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当中，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存在也慢慢的变成回忆了。说不遗憾那是骗人的，毕竟那是我曾经很认真很爱过的一个人，也是陪伴我走过整个青春的一个人。虽然最后没有能够从校园走到婚纱，没有能够成为彼此故事里的结局，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跟你说谢谢你，谢谢你曾经那么认真的爱过我，也谢谢你陪伴我走过人生一段最重要的时光。希望未来的我们都能够好好的。

0: 这是马野 Kravitz 跟寇先生合唱的海与你。我们的听众乔恩想要送给一个曾经很爱很爱他的一个男孩，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我最近听到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因为我在看那个乘风啦，那个李心洁跟何轩林姐姐呢，就两位就合唱这首歌。如果说你有在看的话，可能在看到他们这个舞台的时候呢，就会被他们的那一个真情给打动啊，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淘汰机制嘛，真的非常的讨厌。反正就很多姐姐就是想要留着自己的队友，就很真挚的在演唱这首歌曲，就我非常喜欢那个版本啦。当然这个原唱的版本也是非常的好听的。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语音或者是文字留言都可以的。还有也欢迎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66911003 66911003， 你可以就是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心情啊，然后点一首歌给自己或者是给身边的人都可以的。期待你的电话 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头关若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 另外在 BKU 网乌兰方向，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Dairy Farm Road。 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的话，提醒你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我们的call in热线是6691-1003，6691-1003，期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线上现在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喂，
0: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我叫 Cindy。
0: Cindy， 今天要点什么歌？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王品言的。
0: 这首歌你想要送给谁？
1: 我要送给我天上的男朋友。
0: 天上的男朋友，
1: 因为他过世已经2年了，我很想他。
0: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当时候，
1: 那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2013年认识到现在，他离开我已经2年。
0: 那现在回想起他，有没有让你想起当时候跟他相处的哪一个瞬间呢？
1: 他带我很，他让我有一段快乐的生活啊，幸福的日子。可是在现在这个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也是让然后他过世的时候也是让我很伤心。
0: 你现在觉得你已经从那个难过的情绪走出来了吗？
1: 还没有，因为我一直在挂念他。
0: 你还记得就是当时候你们就是在一起是就怎么样在一起的呢？
1: 我们2013年我工作的时候，他就偷偷说他是爱上我。
0: 啊，这么直接的吗？
1: 对，因为他透过他的女儿跟我说他爱我，他要跟我结婚。可是之前我的前夫已经找到我，我跟我前夫复合了。
0: 哦，那时候怎么办？
1: 连最后我跟我前夫不和就离婚了，连我们2021年我们才一起同居。
0: 那这段应该感觉其实也是蛮刻骨铭心的。
1: 对，因为他对我的好我会永远放在心里。可是他对我的感情我一直放不下。
0: 那你想念他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1: 我会偷偷的去望着天空，看他有没有在天空上。对，
0: 你有什么话还想要对他说的吗？
1: 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希望能跟他做夫妻。
0: 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应该可以听得到你的就是对他说的话，然后我相信他也希望说你可以把你的日子过好了，就是从那个伤痛当中走出来。如果你过得快乐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吧。
1: 对，
0: 我们来听你点的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是我们的听众 Cindy 点播的。然后听到他的故事，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哇，有还蛮就是有种伤感的感觉啦。就Cindy 的那个就是男朋友已经离开了嘛，所以就留下他一个人，就觉得很难过，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有听众说真的是命运弄人，听了这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难过，然后就希望 Cindy 可以坚强，加油加油。我觉得一首歌曲力量真的是很不一样，听到这首歌曲我也希望 Cindy 的心也可以就是好起来一点。如果你真的可能觉得需要情绪发泄出来的话，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场，哭过之后明天再继续加油。另外也有听众说听到了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让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因为今天是他妈妈过世的2周年，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有感触。非常感谢刚才 Cindy 打电话进来。如果说在这个小时你还想要点播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是秋涵，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播，他想要点张雨生的《天天想你》给他的爸爸。秋涵他留言说，爸爸离开我已经30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转眼就这么多年了，但有些思念好像从来都没有因为时间而变淡。6月4号是我的爸爸的生日，当天其实是有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的，但很可惜一直没有打通，所以趁着父亲节要来临之前，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爸爸。这些年来生活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开心的时候，也有难过的时候，有时候看到别人跟爸爸在一起吃饭聊天，还是会忍不住，如果我的爸爸会在，那就好了。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爸爸，想起他的样子，想起他的声音，也想起那些跟他有关的回忆。最后想要跟我的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都好，平安快乐，无忧无虑。

张雨生的《天天想你》，这是秋涵想要顶给他爸爸的一首歌，想要跟他说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比较浪漫的歌曲，它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我们的听众也是通过了 WhatsApp 来点播，他的名字叫做 CK， 他想要点这首《当你老了》给老婆慧。 CK 想要跟老婆说，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跟爱护，回头一算，从认识你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这30年来你一直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支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总是陪在我的身边，给我力量，也给了这个家满满的温暖。最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跟当年一样，总是充满着活力，也带着笑容，你的乐观跟开朗不仅感染了我，也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人生一路走来有高有低，但是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好像很多困难的事情都已经变得没那么难了。今天我想要点一首歌《当你老了》给你，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你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完整。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还能够继续牵着彼此的手，一起慢慢变老，一起看更多的风景。老婆，我爱你。

0: 莫文蔚《当你老了》，听众 CK 想要点给他的老婆蕙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头关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另外在 ECP 网张仪方向，在 Ceiling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KE 网温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伯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4: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3: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4: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3: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 的 S去了解更多。
5: UFM 1003，优选好歌。
6: Okay.

在 WhatsApp 持续有收到很多很多很多听众都要点歌，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一个小时的节目就不可能就是播所有的歌曲嘛，所以你当然可以在这个小时继续的传进来你想要点播的歌曲，然后我这边会整理一下，明天或者是后天就是再帮你播出。那你们也放心哦，在播出之前我也会先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一下，就确保你可以听到你的点播歌曲。当然你除了 WhatsApp 之外，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先来看这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是修慧，他想要点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给儿子成佑。他说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思念，也承载着很多珍贵的回忆。成佑，谢谢你曾经带给我的快乐，陪伴我走过生命里很多美好的时光，那些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直到今天依然是深深的留在我的心里的。有时候听到熟悉的旋律，看到熟悉的画面，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起你。虽然时间一直在往前走，但是思念没有因为时间而减少。我很想念你，也谢谢你曾经来到我的生命里，留下那么多温暖而且值得回忆的这些回忆。

0: 是林聪，我想点周杰伦的蜗牛。
1: 这首歌是给谁呢？
0: 我其实想点给一个非常棒的组合，一个组合叫啦啦啦石头。
2: 你不要在那边狗腿哦。但是你点的歌是那个蜗牛哦。
1: 你是说我们很慢是吗？
0: 就是怎么样都会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样都是会达到顶峰的咯。
1: 是最喜欢的一个单元是什么呢？
0: 当然是 Joseph Us 嘛。
2: 哦，那你问过问题吗？
0: 我其实有问过。
2: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因为我们要保护当事者。
1: 对 对, 对，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些小提示吗？
2: 不要啦。
1: 你那么喜欢 Joseph Us， 你有没有在我们 Spotify 还是 Apple Podcast 就点五颗星？
0: 我有常听，我会一直往回听。
1: 回避问题哦。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歌。你没有点五颗星哦，你到底点几颗星？还是还没有点？
0: 还没点。
2: 虽然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是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发一点问题给我们。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我的这位朋友他叫做 David，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所以先跟你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to you。 David 他想要点李荣浩的这一首爸爸妈妈给自己还有他的爸爸。 David 他有留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想要借这个机会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因为爸爸真的非常的辛苦。现在的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直到自己当爸爸之后才真正的明白爸爸这两个字背后的责任还有不容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要忙到很晚才能够回家，很多时候回到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但我还是会轻轻地走进房间看看他们，抱抱他们。每当我看到他们熟睡的样子，就觉得再累好像都值得了。也因为这样，我经常想起了我的爸爸。小的时候总是觉得爸爸为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长大后才明白，原来爸爸也是默默地为家庭付出，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爸爸，在远方的你还好吗？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总是默默地关心我，为我操心呢？我想要跟你说，那个曾经让你牵挂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已经当爸爸了。如今的我终于慢慢的明白当年的你有多么的辛苦跟不容易。爸爸，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也谢谢你一路以来的爱护还有陪伴。

0: 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是 David 要点给自己跟点给在天上爸爸的一首歌曲。有听众就说，哇，我真的是一边驾车一边在听节目，就那个眼泪一直掉下来耶，就今天的故事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因为这个父亲节要到了嘛，所以最近呢就有比较多跟爸爸有关的一些电波啦。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小时傍晚7点到8点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你可以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在线上点歌表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指定想要哪一天播出，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公定假日除外，拜六礼拜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点歌，或者你也可以在明天的傍晚七点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第一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A

这首歌曲来自陈零九还有赖燕居，小赖到后来还是失去了一切。刚刚听到苏打绿的小时候，还有 Penny 戴佩妮的野蔷薇。晚上8:13，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你吃饱了吗？你已经下班了吗？这个时间还在忙吗？你是像我一样刚刚开始工作，或者是已经就是工作了一半很快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啊，又或者你已经完全可以躺平翘脚了。总之我觉得星期三是一个心情比较平和的一天吧，它既不像可能你有那种比如说像是有一些朋友有 Monday Blue 的话，就会觉得哇，面对是满满的工作，对不对？然后星期三你看很快就接近周末了，明天你就可以开始倒数周末了。

0: 梁静茹的歌曲《暖暖》。我知道这段时间天气都非常的热，对不对？然后因为昨天今天都有下雨，所以温度稍微好像降了一点点，像是说今天晚上天气是局部多云的。但是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SLE 往 CTE 的话，留意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也要提醒你，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 AYE 往 MCE 在 Jung Tao Hoi Road 的出口， BKE 前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3 出口之间的路段。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

0: 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 准备好了没有？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想要抢票的朋友 ，sisting.com.sg。那联合早报 UFM 103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时间8点27分，先说一下，我今天晚上有搭子，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哦，我觉得有时候访摄影师，就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对于你知道吗，对于摄影眼，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很会拍照的朋友啊？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角度应该都是蛮特别的，所以有很多很多对他们的好奇。稍后在9点20到9点50，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就是我们本地的非常优秀的一位摄影师，叫做 Derek， 他将会上我的节目， OK， 继续锁定啊。我今天在刷这个社媒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说不运动也可以保持身材，但是不是说那种就你去节食啊还是什么啊，他是一般像我们说保持身材都要运动嘛，但是物理治疗师，我在讲这无聊师，这世上会不会有种职业叫无聊师？物理治疗师他就说可以哦，你不运动还是可以保持身材的。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10号，今天星期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孙燕姿在也不见，这是电影《再见再也不见》的主题曲。哦，在台北现在在收拾行李的海娜静轩准备要回新加坡了，诶，下个星期一他就会上我节目了。他每一次是边写论文边听我的节目，然后他今天晚上他发给我，他说他今天是在边收拾行李边听着叶搭子我的节目。刚我们聊到，我们说不运动可以保持身材吗？物理治疗师说可以。那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其实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啦，保持身材最好的一个途径。它不只是保持身材，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多巴胺，就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然后还有血清素，有助于消除我们的紧张，还有这个睾酮素，就是它有助于维持良好的一个肌肉质量，再加上褪黑激素，它就有助于促进睡眠。如果你那一天有运动的话，通常都会睡得比较好啊。但是物理治疗师就是说，对于特别特别别那种无法动的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运动，真的实在不喜欢运动，那怎么办？还是可以找一些有趣的活动。他有一些活动还是可以媲美这个健身房运动所带来的好处。就比如说哈，你就是走路，走路这个我们活大活人不可能不走路吧，对不对？就步行嘛，就走路啊，走路个30分钟啊，或者是快步走，他用这种来取代，就是比如说重量运动，去健身房，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运动，他真的是要拨出时间来做的，游泳也好，去健身房也好，或者是普拉提、瑜伽，这些都是。那当然这种步行啊，或者是快步走啊，这些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去体会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的一个乐趣。再来就是请你改变一下，如果你是那个真的实在不想运动的人，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坐姿跟站姿？如果你稍微的改变坐姿，把坐姿调端正，就是不要那种坐在椅子的就椅子一半嘛，然后就斜靠背，你知道我现在斜靠背，所以我离麦克风比较远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斜靠背或者翘脚，你知道。然后当然这是改善的坐姿跟站姿，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身体的活动方式。然后站着的时候收腹挺胸，然后把肩膀降低，然后呢自然的把那个肩膀往后，然后抬头拉长我们的身体，其实也可以改善体态。还有什么呢？让日常生活有变化，比如说早上穿衣服的时候简单做一个拉伸。你穿衣服你总是不可能不抬手吧，因为如果你要去比如说健身房去运动，或者是去游泳池啊，这些你做不到的话，就用日常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啊，在洗澡在淋浴的时候呢，就稍微舒展一下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提早一个公车站下车，对，多走一点，多弯腰，多站立，就是少一点坐，就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简单的一个体能的改变。然后最后呢，就是爬楼梯的时候啊，改变一下爬楼梯的方式。一般像我们很少有人，除非赶时间，我们会一步跨两台阶，但是试试看一次爬两个台阶，然后保持脚后跟平放，轻轻的哈，然后增强这个臀部肌肉，或者是踮起脚尖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就可以让身体的协调性更好，更有肌肉张力。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想要在这边补充提供给大家的，不管你爱运动不爱运动，大口深呼吸就是还是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氧气的补充，如果是在户外空气不错的地方哈，你就做一些腹式呼吸深呼吸，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一种内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的按摩。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块，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个来自 Love It Paris in the Rain， 也是非常有磁性的一把声音，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一种提早，好像就在感觉那个周末那个夜搭子 party 耐不住的那种 feel 了哈。欢迎时间8:48，先提醒一下在开车的朋友 ，PIE 网张怡，那是在 BK1 之后。刚刚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 BK1 之后，有车子抛锚，大家避免使用第六条车道。哇，这首歌真的有一种给我回忆杀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还很小，十多岁的时候，然后是校园民谣那个老狼的版本，这是奶茶刘若英的翻唱《同桌的你》。你们想起你的同桌了。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h，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2: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先预告一下我接下来这个小时啊，9:20到9:50呢，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是一位新加坡非常优秀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做 Derek Ong， 然后等一下他就会上节目了，看一看他的摄影眼。我每次都觉得会拍照的朋友或者说爱拍照的朋友都有一双独到的眼睛吧，就是独到还好不是被独到啊，就是他们看事物的角度，然后他们也比较敏锐，比较敏感，会发现到生活中很多很美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蛮好奇的。锁定 UFM 103夜搭子，当然也提醒一下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樟宜，那是在 BK1 之后第六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 BK1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和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的路段车多，晚上9点。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想念你是直线的，又或者它是放射状的，它是那种辐射线的，但是想念你想我，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想念你想我，就是想念你想我的那种感觉，好想念你，你是不是好久没有想我了，或者是说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想我。这是周兴哲的歌，9:14啊。接下来我们透过 UFM 103也会听到这个王 OK 洪佩瑜。我知道这首歌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像是这条小鱼在乎啊，还有阿四等人的优选好歌。我的摄影师搭子到了，准备要去接他。草蜢的演唱会也越来越接近了，各位你们买票了没有？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Super Idol 的笑容。

这首歌来自王 OK， 还有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阿四热爱105度的你。晚间时间9:27，我的夜搭子已经坐在我身边咯。

0: 子。
1: 叶大子，今晚有 Derek 陪。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的名字叫 Derek Ong。
1: Derek 是一位摄影师，而且做了全职摄影师20多年，
2: 差不多20年呀，20多一点。
1: 大家都是习惯叫你 Derek 吗？还是会、Derek、也会叫中文名？
2: 完全没有哎、欸，其实我做了摄影师之后，中文名只有我的中学朋友叫我。
1: 所以如果有人突然叫你中文名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哪个 generation。
2: 我会吓到，我会跑。
1: 所以中学时候干了什么好事
2: ？OK， 往事别再提了。
1: OK， 所以就是你一直都在那20多年的摄影师，其实跟我当 DJ 也差不多哎、欸。
2: 啊、哦，真的、哦？
1: 对啊，我当 DJ 也是20多年哎、欸，很就。你会觉得想起这个时间就好感慨，好恐怖，
2: 时间飞去哪里了？
1: 对，好恐怖。可是又因为可能你有很多的那个 passion， 你的爱全部在里面，所以就是一转眼的事，对吧？
2: 其实最近哦，蛮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几时要退休？我从来没想过我要退休哎，因为跟我认识的那一班摄影师差不多一样时间出道的哈、很多都没做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还能拍啊，我还喜欢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为什么要退休呢？
1: 而且你很年轻哎，你退什么休了？
2: 我
1: 就觉得你很年轻哎，
2: 50岁了，
1: 哦，
2: 所以
1: 那代表
2: 拍了20多年，说
1: 那代表你就是还过得不错。
2: 其实
1: 心态上的不错，我说，因为你长、你的整个长相啊、可以看得出，因为
2: 谢谢你，请你喝咖啡。
1: 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到了50岁哈、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因为他50岁的样子是他的选择嘛，
2: 心境开朗，
1: 心境跟选择，对，
2: 懂得怎么拿得起放得下，对，然后就是不要执着。其实。我算是很幸运，因为摄影其实不只是一份工作，它教了我很多东西，它其实教了我人生的道理。
1: 比如说
2: 今年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怕失败，就是 failure， 就是你做什么东西你就很担心，很担心，很担心，就是说如果 fail 了，跌倒了，爬不起来，
1: 如果做的不好了怎么办？
2: 怎么办？你还没有去尝试，你就很多那个负面的那个压力，就已经让你还没开始就可能要退出。然后我现在觉得现在的想法就是，其实呢，失败呢还是跌倒呢，不是一件坏事。他就是跟你说啊，你这么做不对，你就再站起来多一次，再看回你做的这一切，然后觉得说，哪里出错？哪里可以改进？就是从那边你再努力再做下去，就一定会成功。其实 okay， 虽然有时是有点天时地利人和啦，可是我是觉得说不要放弃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不要放弃。然后就我是觉得说，可能不可以达到100分，可是怎样都会进步一点点，每一个进步一点点就是一个进步啊、
1: 跟昨天的自己相比，跟上一次的自己相比，或者是说从某一些细节、某一些角度来看，我这个地方可能比上一次做得好，虽然可能
2: 对
1: 最后的那个成果不如预期当中那么理想。
2: 反而有些时候就是你去尝试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出路，跟 opportunity。其实因为我每次都说，如果我想往前走，可是只是一条直路，你就觉得说，看不到尽头，你就觉得你会放弃，因为你都看不到尽头。可是你不知道，如果你开始走一个 hundred meter， 可能就有一个交叉，你就有的选。可是如果你一步都不动的话，你永远就是在原地，就没有用啊。
1: 就心态平和了好多。
2: 对，然后你待在那个位置太久，那个负面会越来越沉重，因为你不转，地球还在转，
1: 真的，
2: 对不对？所以change is constant。
1: 所以你不当摄影师，就还没有做摄影师之前，你是做什么？
2: 我其实是做 engineering 的，就是 design engineering。然后呢，就是其实我。摄影嘛，也是真的是个机缘巧合。我在理工学院的时候读书，
1: 就很喜欢。
2: 不是，是我留班了一堂课，就是不及格，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课补课。然后那补课那里就有另外一个 同学也是一样，也是留班的，
1: 嗯，
2: 然后他是富家子弟啦，哈，每次驾个跑车去学校，
1: 哇，
2: 然后有一天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哦，这个女生很喜欢摄影，他就买了很多摄影相机，
1: 嗯，
2: 然后呢放到他的那个车后箱都没得放了，就有一天他就说，欸 Derek 我多一个相机，你可以帮我照顾吗，保管。可是三个月后，哦，他没注意到那个女生，哦，
1: 嗯，
2: 他就忘记那个相机了，
1: 但是却成就了一位优秀的摄影师。
2: 就那时是底片嘛，我就买了一卷底片就出去拍，嗯，拍出来，哦，整组都是黑的，
1: 嗯，
2: 然后觉得不可能这么难的，我就开始去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啦，所以图书馆啊，看书啊，问人啊，这些。
1: 真的，我们那个年代，
2: 对，
1: 因为我跟你是 same generation，
2: 啊，哇，年龄，
1: 嗯，
2: 好，所以就觉得说，哎，你要实际的去学习，去问人，就是讲了，就是一个，然后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尝试一下，
1: 嗯，
2: 然后就
1: 那个时候拍只是觉得好玩。对吧，
2: 好玩，
1: 就是好奇。
2: 其实我蛮多很多时候就是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那时在当兵的时候，嗯，我一个 campmate 他要结婚，然后就没有钱请摄影师，他就知道我可以拍照，就问我可以帮他拍，
1: 嗯，
2: 我就帮他拍了那一组，就其实还不错，就已经有人介绍。然后
1: 那个时候几岁？
2: 当兵了，就是差不多 20,、
1: 差不多
2: 十八二十这样，哦，然后我的那个时候也刚好我的那个 officer 就知道我可以拍照，
1: 嗯，
2: 就兵营里面的什么需要拍照的就是叫我去拍，
1: 哇，
2: 就变成一个让我 practice， 因为底片很贵啊，
1: 嗯，
2: 还有冲洗啊，
1: 嗯，
2: 所以就变成他们还钱我去拍啊，那，嗯，我就变成我在训练自己，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好奇怪的，
1: 对，嗯，感觉好像冥冥中哈，哦，冥冥中一路都已经就是铺了这条，嗯，
2: 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发生在这个旅程，尤其是有一次是我在伦敦拍一个pre-wedding，
1: 嗯，
2: 在伦敦就刚好那个 couple 他是在剑桥读书，
1: 嗯，
2: 我们就去剑桥拍了，
1: 哇，
2: 拍了然后回来我就 post 了 Facebook， 然后一个月后，哦，就剑桥，嗯，的他们就 email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给一个 workshop。那，啊，真的，然后我就过去了
1: 剑桥
2: 大学，
1: 哇，哦，
2: 给一个 workshop， 然后就好奇怪，我妈妈都说是不是有 scam， 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这种东西啦，
1: 嗯嗯，
2: 啊，就是讲了就觉得好奇怪，就是你只要你 passion， 你肯付出，
1: 嗯，
2: 你肯去尝试，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有这个机会，
1: 你只需要负责发光就好了，就是别人总会发现你。
2: 其实我不完全说是永远会发光，就是我也是曾经过差不多第八第九年的时候，
1: 嗯，
2: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哦，我看到某某摄影师的照片，我有点吓到，我就讲哦，为什么他可以拍到这样一样的场景？为什么就是婚纱结婚那些？
1: 嗯，你的吓到是惊艳还是惊吓？
2: 惊艳就是哎，为什么我看不到他看到的东西？
1: 嗯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啊，可能我 not cut out to be a photographer。
1: 你刚刚这一句，为什么他可以看得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2: 对，哦，不是那种吧，就是说他
1: 可能你也是看得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吗？
2: 啊，OK。
1: 所以如果进入一个陌生空间，你第一眼会看到什么？
2: OK， 不是，让我讲完那个先，因为那个，
1: okay.
2: 那有一个阶段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不适合做摄影师，
1: 嗯，
2: 因为我没有这么厉害啊，这眼光这么好，所以我就停止接客户啊，然后就差不多一个月多，然后我就遇到我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媒体做工的，
1: 嗯，
2: 我就跟他问我什么事啊，最近情况，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发生了，我不要做摄影师了，他说，
1: 嗯，
2: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哈，让我从此真的是改变那个想法，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摄影师看到你的作品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想的，
1: 嗯，
2: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and 这个 market 不需要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要 variety，yeah. 才那个 market 才有的选择，
1: yes.
2: 就好像歌这样啊，有华文歌，有快节奏，有 rock， 有
1: 不同的曲风，
2: 啊，对对，就不一样，嗯，所以就是给那个大众有一个 choice，
1: 嗯，
2: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何必呢？
1: 嗯，
2: 所以就变成，然后之后呢，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想，我喜欢怎样的照片， 所以我发现我喜欢黑白，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拍很多黑白的底片，喜欢黑白，我很喜欢很自然的，尤其是捕捉一些 moment 啊，因为这个 moment 有些时候我拍就算婚纱也好，还是拍那个 family 也好，我每次跟他们说，我拍不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是让你以后看回呀，因为就是 like I say right， 每天都是你最年轻的嘛。然后你以后看回一定会有一点感触的，多多少少呀。
1: 你每天都是最年轻的呀，就是你的明天永远不会比今天更年轻。
2: 对，可是每一天都重要。
1: 对
2: 呀，不是说因为我发现到一个东西as a 摄影师也是，因为有些人就说他们hire me 就是可能结婚那天啊，还是他们的生日啊，还是一些特别日子。可是我每次觉得说除了那些特别日子，其他日子也很重要，每一天都很重要呀。所以我每次都觉得说其实你要开心的话不需要等到圣诞节你每天都可以很开心啊，每天都可以今天做工很忙，慰劳自己吃一餐好的，那个没错啊，很重要。
1: 而且你也带着 一份其实就是充满着发现的眼睛，因为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位摄影师他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的那些可能也是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可是你却不想要把自己局限在你看到的这些而已。
2: 对，
1: 你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美。
2: 对吗？然后就自己在进步了。其实我有些时候说最富有的地方其实不是银行，因为那个钱也不是我的，
1: 是
2: library， 是图书馆。
1: 是 library
2: 呀，是图书馆。因为你看啊，我也是每次说，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觉得说，摄影，我觉得我还是很 beginner 嘞，在摄影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人你一辈子其实学不到多少东西呀、其实你不可能 become an expert， 很难，所以就记载嘛，然后就在图书馆嘛，然后又不一样的 era， 又不一样的 historic 的事情发生嘛，就又那个人的想法又不一样，所以就是很 charming， 我觉得这
1: 真的真的，而且华语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因为你是。就是还是一直保持着那种孩子的心态嘛，就是一直觉得我还可以学很多东西，我还没有做得很好，我可能还可以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2: 对，
1: 所以你现在看回你20年前的照片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哇哦，我那个时候就可以拍出这样的作品。
2: 对，有时
1: 还是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怎么会不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可能会惊艳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种傻劲儿，有一种青涩的那种，
2: 对，
1: 就是那种也是一种美，也是一种 art。
2: 其实，就在最近而已，因为收拾，所以就看到一些很旧的照片。其实有点惊艳，因为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拍得不错了。不好意思，这样很厚脸皮这样。可是因为摄影其实除了那个摄影师的那个学习的过程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 technology 一直在变，对不对？刚开始就是底片嘛，底片刚开始就之后就数码，
1: 是
2: 数码那个时候就很基本啊，所以然后就开始每个公司进来就在 develop，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有些时候就觉得说，有这些科技其实会帮助到摄影师。然后就也是想说，其实以前真的那个很基本的器材，我还是拍的不错可是就是自己喜悦一下，可是还是要自己再学习啦。
1: 你刚刚说你其实也拍了蛮多的，就是婚纱，拍新人，拍结婚这样子的哈。你怎么看这种婚纱照？就是所谓的这种新人在一起互动，或者是很幸福的那个瞬间。
2: 其实 OK， 就像有一个阶段很奇怪的，我拍了很多照片那些婚纱照都是在下雨的时候拍。OK， 起初的时候就为什么每次我拍照都下雨？就是有这么 unlucky 嘛。然后呢，在新加坡还好，在新加坡就有顾客就说，我们改期吧。我就拍了很多外国的。就是那一天，不管下雨打雷下雪， 还是要拍。我拍过
1: die must 拍
2: 呀，对，我拍过最冷是-23°C，
1: 哇、wow ，
2: 就穿一个混杂。我拍过最热是47°C。
1: 天哪，
2: 在沙漠
1: -20°C是在哪里？
2: 在日本的山上。
1: 47°C是在哪里？
2: 在那个Death Valley， 在靠近拉斯维加斯那里。
1: 嗯，所以你跑了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2: 所以我说，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lucky， 因为我觉得很多地方如果我没做摄影，我应该是不会去那些地方。中国新疆我也去拍了。
1: 嗯，新疆很美。
2: 哦，可是每个地方都好远。
1: 对对对，我有带过团新疆。啊，
2: 好吧。好美，真的好美。
1: 是是是。
2: Yeah， 嗯，就有很多地方觉得说，哦，我算是很幸运的，哦，嗯，可以来到这些地方啊，然后可是当下哈，如果不管什么天气，我就是要拍照。
1: 嗯，
2: 啊，不管怎么样，所以到后面就是很多下雨的照片哦，然后变成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婚纱照还是一对新人照，还是就算 family shoot， 我会跟他们说，下雨天我们也不改，我们照拍，
1: 嗯，
2: 因为你的 romance 不只是在阳光日丽的时候嘛，
1: nice，
2: 对不对？就算下雨啊，那些比较低潮的 life 的时候，你还是要共同的一起度过啊。
1: 嗯，
2: 但我能在那个照片里面可以显示出你们的，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把那个生活的日常拍到了。
1: 嗯
2: 嗯，我觉得那个重要，所以就加上，哦，再加上光影啊，不是我跟你说过，
1: 对对对，
2: 我拍
1: 人都光影。你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在。当然除了你自己的作品，就很喜欢光跟影的。
2: 其实我在
1: 有一些
2: 婚纱里面也是有用很多光影。
1: 嗯嗯嗯，
2: 啊，就是光影，其实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不是琢磨了，哎，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喜欢黑白，喜欢拍光影的东西。嗯，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每个人拍照，啊，都是看光，
1: 嗯，
2: 一定嘛，因为你的那个人物啊，你的 story 都是在光里面。可是只要有光，一定有影，
1: 嗯，
2: 有 light 一定有 shadow。
1: Yes。
2: 可是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去看那亮的地方，你不会去看那个暗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设计的，
1: 很自然会先看到那一面。
2: 可是在一个照片里面，哦，那个 shadow 如果你不去照顾它，它会影响你的整个构图跟整个呈现的方式。
1: 哦，真的嘞。
2: 嗯，
1: 我自己有一张照片我超级喜欢，嗯，但是刚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个 shadow 在那边，然后很多人以为我怀孕呢，欸，它就是一个大肚子，真的。我马上给你看那张照片，我很喜欢那张照片，而且不只是我自己，我蛮多位喜欢摄影的朋友，他们也很喜欢那张照片。
2: 嗯，
1: 可是那张照片就是你看，为什么它前面会有一
2: 个 shadow？
1: 对，是我的手还是不是什么？是我的
2: 头，你看，那个，
1: 哦，对对对，我的头，我的。这张照片我超爱的，
2: 是你的头呀，
1: 是我的头。
2: 我现在骂你这样，你
1: 但是是你的头。可是因为他的那个阳光刚好在，哦，我觉得摄影师就是厉害，你一眼就看出来。
2: 哎，我现在哈到一个阶段了，嗯，我看照片，我看那个影先啊，
1: 嗯，
2: 因为我把影搞好了哈。就是 balance 哈，
1: 嗯，
2: 其他的就容易了。
1: 我自己就是我目测了很久，我还在想这个影子是怎么出现的，这是我的手吗？还是我肚腩吗？
2: 那个阳光的角度，你看那个，你看那些草的角度，那个 shadow 都是从那边下来的，
1: 对，
2: 对吧？就是你看，所以光影哦，也是有这个 illusion 的感觉
1: ，yes
2: 啊，就是很神秘，所以摄影就是很神秘啦。
1: 嗯，当然我把这张照片 po 去我的 IG story 给大家看一下。OK， 给你们看我那个大肚子孕妇照。真的嘞，有听众说第一眼就看到我好像鼓着一个肚子。
2: 哦，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好像一个孕妇一样，但是真的很夸张哎。我有曾经想过我要不要把它涂掉那个阴影，可是我觉得不要，就不好看了。就不好看，
2: 就留着嘛。你看，
1: 对，
2: 就故事讲了。
1: 对对
2: 对,
1: 对，这整张照片都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1: 嗯，不好意思，刚好那个照片有背景音乐。今天在我身边的叶搭子是新加坡非常优秀的一位摄影师，叫做 Derek Ong。然后哇，其实有很多问题，我都很好奇，很想要问你。然后当然也看一看我们待会儿听众885-1003。看一下我们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好奇的，想要问你的。
2: 好，来。
1: 哎呦，很可爱嘞，有听众问问题嘞，我们先回答一个，要不
2: 要？可以，好，来，没问题。
1: 有听众说，请问 Derry， 你觉得摄影师最大的职业病是什么？
2: 最大的职业病、啊、嗯，
1: 身为一位20多年的专业摄影师，
2: 就是你就像骑脚车这样，你一开始骑脚车你永远就不可能不会再骑，所以就算我有没有相机在手还是手机、嗯、我看我走到那里都看到照片
1: 哦、oh, OK 有意注意的那种，对对对对对， yeah,
2: yeah, 就是那个已经就是我的日常吧。
1: 嗯，哎呦，我们喜欢你们的问题耶。OK， 稍后我们回来、嗯，我们一首歌之后回来回答。
2: 好，
1: 因为有听众问说，你拍过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哦、你觉得镜头？哇，这个问题也太轻了吧，这位朋友。你觉得镜头前的人最喜欢隐藏什么？
2: 嗯，
1: 哇哦 ，OK。一首歌之后，
2: 好，
1: 这首歌也是 Derek 他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也是记录了，真的是10年前、20年前，Eason 陈奕迅10年。

0: 欢迎时间9:51 UFM 1031叶大子，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叶大子是摄影师Derek。
1: 大家晚上好。
0: Derek 刚刚讲了很多故事，而且他故事真的是源源不绝的，因为你平常也有在教课，
1: 对，
0: 教摄影课，
1: 摄影课，
0: 就教别人怎么摄影。
1: 对，教摄影。
0: 那如果我是一个菜鸟的话，你会先跟我说什么？
1: 我会就说你喜欢拍什么，
0: 我喜
1: 那个很重要，
0: 我喜欢拍桌子。
1: 哦、真的吗？我拍桌子啊！第一次啊，第一次被整啊！
0: 我喜欢拍什么？
1: 不是翻桌子、啊，
0: 我喜欢拍木漏的光、欸，就是、
1: 哦、对对对，那个好美。
0: 你要从那个树影里面，
1: 那个、
0: 我走到哪里，我都很喜欢那种若隐若现的光。
1: 其实那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注意到的
0: 哦，
1: 你一定有一些基本功。
0: 我超爱从 COVID 开始，因为就是一直去踏青嘛，一直去就去
1: 到处走走
0: 啊，到处走走。所以只要在下午，因为那个时候我值班，我是值10点到1点
1: 啊，
0: 所以一点我下班之后，我就会去踏青。我踏了新加坡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树森林。

0: 就是很多人走路就是看往前看，
1: 嗯，
0: 前两种前 ，OK， 没事，
1: 前命相连，
0: 对呀、啊。可是就是有些时候就要放慢脚步、哦、
1: 嗯，
0: 摄影对我来说很好的地，很好的一个，practice 就是你不只是看一个角度，你就真的去注意到你生活周围的一些小细节哈、哦，那些很重要。其实，
1: 嗯，
0: 因为新加坡我们是说我们的改变太多了，来五年十年很多东西、嗯。你可能小时候还是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二十年前都没有 MBS，
1: 真的，
0: 对，
1: 嗯，
0: 看现在整个那个滨海湾整个变到完了，很美、嗯，就是，
1: 对，但是有一些画面它就是真的永就是成为过去了，
0: 对对，
1: 啊、永远在那个可能那个胶片当中。
0: 尤其是我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有一天我发现到新加坡已经没有 non aircon bus，
1: 哦，对，
0: 突然间的。
1: 你坐过有 aircon 没有 aircon 的巴士？
0: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1: 哦，哇！
0: 然后就是、那个、
1: 现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谁坐过
0: no aircon bus？ 一定坐楼上。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德斯嘛，
1: 嗯，
0: 以前是那个 crown 的，也是突然间就哎，有一天就发现到不见掉了。
1: 对。
0: 现在就是那个黄黑那个黄色黑色黑色不见掉了。
1: 是
0: 呀、嗯，就是讲，就是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就慢慢溜走了。所以摄影来说，其实是很重要。
1: 哦，对，他真的是把某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些稍纵即逝的东西记录下来。
0: 对，其实你不知道的，就是你今天拍，因为你处在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
1: 嗯嗯嗯，
0: 哎、就是，
1: 真的真
0: 的
1: 真的，而且每一个目露的光，它都永远就是独一无二。
0: 对对，都是不一样。
1: 对。哦，就那一刻就再也不会拍到一模一样的了、
0: 嗯、你也不会再去像你以前这么走这么多。
1: 对对对，但是我踏青搭子很烦，他会觉得我很烦，因为我们两个每次一起踏青的时候，他会 look at me， 因为我看到一片树叶我就开始在那边，我就看到一个地上有落叶，然后看到一个光我就很开心、哦、对，看到每一个东西都觉得好开心，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appreciation，
1: 嗯，
0: 就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很开心，不需要说要吃大餐啊，买昂贵的东西，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东西其实就会让生活很富有。
1: 有时候他讲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可能那个正常的速度是半个小时可以到，但是他说如果跟你一起我们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他讲他看到一朵花都要开心成这样在里面拍、嗯、呀，我们先回答问题。
0: 好，可以，
1: 听众的问题很有挑战啊。第一个问题，听众说，这是4421，他说我要请问一下 Derek，
0: 来，
1: 你对于 AI editing 的看法
0: 啊？哦，这个是真的是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在说的哈。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我是光单单的拍我想拍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 project，
1: 嗯，
0: 我会尽量的去做好每一部摄影的，就是不要用那个 AI 去做 any。
1: 后置
0: 后置、
1: 嗯、
0: 可是如果就是某某 AI 的一些软件可以让我通常要十个小时的，还是不可能十个太多，可能就是三到四个小时的东西能在五分钟里面做完，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呀、yeah， 只是我不会做那种哦，可能我去拍照今天是阴天，然后我的顾客说：“你可以帮我变蓝天吗？”哦，那个我不会。
1: 哦，那个就是更改现实。
0: 对对，那个我觉得我不会这么做。
1: 嗯嗯。
0: 可是如果说 ，let's say 我拍一个照片哦，那个照片就可能，比较粗糙，比较 noisy 一点点。
1: 嗯。
0: 连可能可以用 AI， 就是简单的把它弄得比较美一点点。可是不是改变照片里面的、嗯。
1: 它只能够锦上添花。但是它不能够就是
0: 改变事实，
1: 生成或者是改变事实。
0: 嗯，那个我不要。
1: 而且你觉得那个就是原创的那个还是很感动的、
0: 嗯，那个重要，
1: 对不对？
0: 就是、嗯、就是说，你就是要做那个过程，去享受那个过程也是，
1: 嗯，
0: 那个创造的过程
1: 是。
0: 嗯，
1: 885103，还有听众问说，你拍过最难忘的陌生人是谁？没有拍过陌生人吧？
0: 有
1: 啊，
0: 陌生人就是我的顾客，很多都是
1: 陌生人，
0: 就是陌生人。
1: 嗯，
0: 其实那个，我就说每一个人都他的故事。
1: 嗯，
0: 尤其是他走进，就算我，我拍 studio 也好，还是我拍外景也好，很多时候就是，我可能是第一次，还是最多也是第二次看到他，我要怎么捕捉他啊、最舒服的一面吧，
1: 嗯、
0: 就是最真、最诚恳的一面。 因为很多人就在进

0: 风前面都会比较
1: 硬一点
0: 啊，就会很这样很不是不自然。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包括我们现在说你看社媒也好，你看什么，那未必那个是百分之百的那个人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嗯、
0: 所以就我就觉得摄影师在沟通这一块很重要。我每次觉得说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 split personality，
1: 嗯，
0: 因为你要去想构图，想你的那个 setting， 你的相机的 setting、嗯、然后你要能跟你的那个顾客沟通，他要知道你 basically 要把他带出那个他在拍照的那个想法，他就会自然。
1: 如果今天你是拍人像，
0: 嗯
1: ，OK， 然后我是你的模特，
0: 嗯，
1: 然后我们初次见面，嗯，你根本也不了解我，
0: 嗯
1: 嗯，你会怎么跟我沟通呢？
0: 哦，其实我就会开始讲一些有的没的，
1: 比如说，可以现场 demo 吗？
0: 那因为就是说，哎，一定。他拍照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要拍照？
1: 嗯，
0: 对，就从这一刻开始，
1: 我想记录，
0: 记录，对不对？就像最近我在日本拍了一个45岁的化妆师，他想记录他这个时候的，嗯、所以那一组很特别，我就跟他说，在海边，然后就富士山是北京，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 ，OK， 他想要有一个很宁静的感觉，就是他 in her own world。我就跟他说好，从现在开始的半个钟头我不会走靠近你、嗯、你就享受这一刻听大海的声音、
1: 嗯、
0: 风吹，
1: 就很自在的
0: 想回
1: 你自己
0: 45年来的生活跟未来的20年你想要做什么。
1: 哇，
0: 真的让那一刻开始他就忘记他是在拍照了，
1: 就你给了他一些 vision，
0: 呀、yeah, 一些 vision， 我不会刻意的去 pose 那个人，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 pose 那个人，他就变木头人了。可是
1: 对对对，其实我很怕，我真的很怕，就是因为以前我拍过这一种，我拍过这种，就是那个人会要求我要这样。
0: 嗯、
1: 当然我也是做得到啦、
0: 嗯、
1: 也可能最后的成品也没有就是最后的成品也看不出可能是就照着摆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很自己很喜欢的照片都是在不经意间被抓拍的。
0: 被拍了。
1: 对对对，因为我大理有个侄女，她是一个她画画的。
0: 嗯，
1: 然后我哥也是画画的、
0: 嗯、
1: 所以她就是很喜欢帮我拍照，所以我自己很满意的很多照片都是她帮我抓拍。
0: 嗯。哦，所以就是在你不知道的
1: 不经意间，对、哦、嗯，
0: 就是偷拍，
1: 有偷拍有抓拍、啊、他拍了我蛮多的背影，我都很喜欢、
0: 嗯、其实也因为你懂他在拍，你也是习惯了吧。
1: 我对对 对,
0: 对, 对，
1: 你也 对,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尤其 OK 就那个问题啊，就好比我有些时候我去到顾客的家，可能结婚当天，
1: 嗯，
0: 我不会一到就直接拿相机起来拍，我会去跟他的爸爸妈妈说话、啊，
1: 嗯，
0: 就说，但他也懂我是摄影师，所以就说话，就祝贺他们啊、
1: 嗯，
0: 说一些好听的话、啊，
1: 先问嘛，先、
0: 对，然后之后呢，我开始拿相机起来拍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我走得多靠近，他们我已经变成是透明的，
1: 嗯，他们也不会觉得生疏或者不自在。嗯啊、
0: 反正如果我一刀就开始，
1: 对，
0: 他们就会哦，很貌美啊，
1: 嗯，
0: 就他们很不舒服。
1: You make them very comfortable，
0: 嗯嗯，
1: 呀、yeah ，哇，大家各种问题都进来了，10点啦，台曲之后回来。

0: 欢迎10:02，今天我的夜搭子我们又超时，因为聊得非常的尽兴。有听众说 ，Hello Derek， 他是那个 D I R R， 不是 D E R R I C K， OK， 不是那个 D E R E K。听众就想说，请问 Derek 当摄影师要有艺术细胞的吗？
1: 我 OK， 艺术细胞嘛，我是觉得说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后天学习的，所以呢，你要爱惜生命，爱惜生活，享受生活，照片就会美，真的。因为当你享受跟喜欢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去 appreciate 你周遭的人，跟事，跟很小样的东西，就算一朵小花在路边，你都会看到。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就是很烦躁，其实那个 perspective 那个就变成狭隘了，就看不到很多东西。
0: 如果只能拍一种颜色，你会选什么颜色？
1: 黑白。黑白不是颜色啦吧，就是颜色哈。这个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拍黑白很多，所以黑白算不算颜色？
0: 算
1: 了 ，OK， 黑白，所以因为黑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timeless 的东西。就算你现在拍了，就算你看很多年前的照片，1960s 的照片，你还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是很像昨天的，的事情。
0: 如果明天世界上只剩下一次按快门的机会，你会想要拍什么？
1: 我自己
0: 自拍，会怎么自拍？你会怎么自拍
1: 啊？其实我也没想过，可是就是觉得说
0: 想把自己纪念下来。
1: 因为我拍的那一刻，我就是最年轻的时候，之后就没有再有照片有老的。
0: 哇，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深度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蛮有
1: 深度
0: 的，对，
1: 都很有意思。
0: 他说 ：“Derek， 你觉得摄影是在记录现实，还是创造现实？”
1: 我的角度来说是记录，所以我其实很喜欢的东西就是，乱就乱吧，那个就是一个性格，对不对？所以创造的话就会比较说，好像你拍一个电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安排进去的，可是记录就像纪录片，还是一些那些战争摄影师，他们就是去记录嘛，然后把这些照片带回给世人看，说哦，这个国家现在有这个事情在发生。
0: 好喜欢这一句，刚刚 Derek 说的，享受生活，爱惜生命，拍出来的照片就会美。
1: 那是真的。
0: 对，我们听众 Chris 呀，很喜欢你刚刚的分享。然后米秀瑜他说，我也好爱拍光影，其实我什么都拍，然后最爱拍风景，就是他在公司的天台，然后拍了那个遮棚的光影，因为是那种就是它有一个洞
1: design,
0: 一个洞一个洞的，
1: 对，
0: 他就拍了那个光束，
1: 哇，好美！下午的时候，
0: 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景，但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也有听众说，现在 AI 越来越会生成图片，你是一眼就看得出真实照片跟 AI 的照片吗？
1: 其实到现在有一点难。开始有点，
0: 多数是还是看得出，但是可能真的做得很高明的，可能也
1: 对，
0: 可能不会第一时间认出来。
1: 如果你是说整张照片完全就是用 AI 来做，可能还是看得出。可是如果就是一张照片来修复，用 AI 来改一些东西，可能你就要放到很大，才真的看得到。
0: OK， 你们想要找 Derek 拍照的话，你们去 follow 他的 IG， OK？
1: 好，谢谢。
0: 直接去 follow 他的 IG 啊， Derek 的 IG， 我们在空中说一下是
1: OK， Derek D E R R I C K， O N G， Photography，
0: 所以就是全名 ，OK，
1: 对，全名跟 Photography， 对，谢谢
0: Derek On，OK，
1: 还是可以在那边问我问题。
0: 哦，呀，对对对，关于婚纱摄影的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这个问题是我想问你的，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很多 AI 的这个那个哈，你觉得摄影师最不可取代的是什么？
1: 眼睛吧。
0: 哦，银疗。
1: 其实我很担心啊，我的 insurance 我有保一个眼睛哦。
0: 哇，赢了了，赢了了，赢了了！
1: 真的，我赚吃了，我的饭碗。
0: OK， 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
1: 谢
0: 谢
1: 你。我也是
0: 呀。更多的有机会可以看你的作品，然后因为 Derek 现在也在参与一个就是这个相机的品牌的一个比赛的活动，所以在他的 IG 可以看到更多的详情了。
1: 对，很多。
0: Interesting. Thank you.
1: 谢谢你。谢谢可明。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刚刚也听到了 Easy Come Easy Go， 这是谭雅蔡健雅还有 MC 浩导的歌曲。晚安时间10:25，我刚刚送走了我的叶大子摄影师，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聊呀。我觉得摄影真的是一个很奇妙很神奇的一件事，然后也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晚上就我们叶大子听众相当的踊跃，有没有很多的一些古灵精怪的一些问题。但是就确实我也蛮喜欢 Chris 你讲的那一句的，就是捕捉到了 Derek 刚刚他分享的那个享受生活爱惜生命，拍出来的照片就会美。而且刚刚我其实在送他下楼的时候啊，我们还聊到啊婚纱摄影这件事情，因为他就问我嘛，然后他也是很多问题，问题宝宝，他就问我，他说如果在拍婚纱的时候哈，新娘很美，那是应该多拍一点呢，还是应该少拍一点？那如果新娘不美啊，不是那种特别上镜的，不美的话，他说那是要多拍呢，还是要少拍呢？然后我给他的回答，我就是说，我说美是个人定义啊，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美，可能就是现在大众普遍说的那种哦，要怎样怎样，要怎么样的脸型，怎么样的鼻子，怎么样的眼睛，就是那样的。但是其实美有很多种，可是他的答案让我很惊艳。他的答案，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是新娘上不上镜，但是作为摄影师还是要交功课嘛，可是他会不单单只是拍他的脸，可能拍出他这个人，他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笑容特别美，有一些人他们的眼神特别美，有一些人他们的某一些举动会让你感觉哇心里很暖，然后这也是一种美，对吧？所以他就说他会捕捉这些镜头，我就觉得哇真的果然他为了要保他的这双眼睛，他还去买了保险。OK， 看到88510003，听众说婚礼拍的不就是他们的幸福，幸福就美啊。但是每个婚礼都一定幸福吗？可能也不一定。哎呦，我这个想法好暗黑哦。太可爱了。1906，他把这个明天晚上拉阔夜的卢广仲跟陈绮贞发了给我。哎呦，谢谢你的贡献哈，明天晚上也要记得提醒我呀。好了，叶搭子树洞。我的热线开放66911003，66911003，你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陈华陪你到这。哎呦，怎么我讲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突然间会有点伤感。陪你到这。会吗？有时候就比如说可能是一段友情，一段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对方跟你说我就只能陪你到这了，或者是这句话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你觉得这个是深情吗？还是绝情？或者我们就不要这样非黑即白的这样子去定义它。可是人生常常都是这样，常常都是这样，就一段可能一段 journey 对吧，它到站了，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上车，有些人下车。那是能够彼此陪伴，不管是朋友还是爱人，能够陪伴好长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是很难得的，真的是很难得的。人生其实也没有多少天，扣掉我们睡觉的时间，真的也没有剩下多少个小时。所以就是这个也就是我现在常在想的，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想去旅行。像是我昨天晚上的叶搭子，就是 Fish 他分享到的那个火山啊，在节目里面他讲到的那个小火山猫西巴鸭，然后远眺那个大火山猫西拿邦蹦西拿邦西拿邦对吗？在印度尼西亚，应该是印度尼西亚，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很漂亮。它那个色彩的层次，如果是在日出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可能看到的那个景色，色彩的层次是相当惊艳的，会相当惊艳我们的眼球的。我也很想去。像今天我还跟朋友聊到，然后我朋友还说印尼他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看云海也很美，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去，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很想去，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想要更多一点时间陪我妈，就是那种感觉。哎呀，我六月应该也会回趟大理，到时候再让大家知道 OK 我什么时候会在有风的地方跟你远程广播。这首歌来自黄美珍，只怕想家。这里是 UFM103 叶搭子，我是克敏。

我也是好喜欢这首歌哦，黄美珍《只怕想家》。咦，听人说好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大姐一家带我爸妈现在在云南哦，应该后天就到大理。哎，我发现最近这两三年哦，去云南的人真的很多，我身边各种朋友都在问我，然后他们都纷纷的，就是，哎，这两天我看到这个谁谁谁在大理，在丽江，然后过两天谁谁谁又在那边，然后他们都会说，哎呦，怎样，因为我其实我在大理，我也就真的就没有什么，没有很少出门，真的很少出门，出门倒个垃圾，买个菜，大部分是这样，多数的时候我都还是在家，都还是在家，但是要去个印度尼西亚应该也不会太难了哈，因为也是蛮近的嘛。就不是那种你非得要花个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有一些地方哦，有一些地方真的就是可能要两个星期打底的，像是我刚从比如说刚刚从新疆回来的朋友，然后我们家程瑶也要带团去新疆了。新疆真的是美到，各位你们赶快去那个 Chambra 的这个网站去了解， OK， 他的那个行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到现在我都还会再想要走回去，因为新疆的那种色彩，它的那个光跟影跟那个色彩真的是让我们的眼睛哦看到一个哇哦， 你那种才叫做就是很有眼福诶，大饱眼福诶，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有一些行程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至少要两个星期啊，至少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是也有一些行程可能就是三天啊，或者是三四天四五天，就很快嘛，而且飞行少过两个小时嘞，真的。包括像是你看我们邻国的一些地方也很不错，所以也都可以就是给自己放那种短短的那种放短假哈，然后周末可能就是拿个一两天的假就可以，再加上星期六星期天不就一加起就你就可以放个小假了哦。这位真是被演绎耽误的歌手，他真的很会演，他也很会唱，我很喜欢这首歌，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哎 ，Hello，
1: 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啊，你好。
1: 嗯，怎么称呼你？
2: 啊，我姓王。
1: 嗯，你要我叫你老王吗？
2: 啊，可以啊，
1: 隔壁老王。
2: 我是那个炸赌王啊。
1: 嗯 ，OK。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跟我分享吗？今天夜搭子树洞
2: 啊，我是说你们的节目做得很好。
1: 嗯，感谢你，一点都不谦虚、啊、我直接感谢你呀、啊、
2: 给我们增加很多那个生活的热气。
1: 哦，你最喜欢哪一个班次？
2: 就是早班
1: ，
2: 就是这个幺零啊，早上的1003呐、啊。
1: 嗯，
2: 就你们这个晚上的，就是
1: 夜搭子
2: 啊，夜搭子。
1: 嗯，谢谢、啊、谢谢，所以你打电话进来是特别想要谢谢我们、啊、是吧？
2: 啊，我们只是说啊，就是你们做的这么可，也是辛苦啦、啊。
1: 嗯，
2: 哦，那么早上呢也是很辛苦，要这么早就起来。
1: 嗯，就是每个班次有每个班次的那个、啊、那个时差啦，但是 OK 的。
2: 啊，嗯，习惯就好了。
1: 对对对，习惯就好。
2: 啊，
1: 嗯，
2: 啊，这样啊，就是要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我也谢谢你，特别谢谢我们。OK，
2: 啊，这样好，晚安。
1: 嗯，晚安，老王。
2: 好，
1: 我把老王乐队的歌送给你 ，OK？
2: 好的，好。
1: 耶，拜拜。
2: 好，拜拜。

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唱？是不是超级好唱的？尤其是有一段哈，你就会想要跟着唱，你就会想要那个给我一杯酒，再给我。对啊，然后就说走就走，我有，因为我同事我朋友在车上，他就说哇，我司机在听你的节目 ，Hello Hello， 不知道是司机大哥还是司机大姐，对，祝福你们生意兴隆，然后今天晚上也开车开的就是平平安愉愉快快的 ，OK， 嗯，也希望交通一路都顺畅哦。哦，是不是有些地方还在下着雨哦？因为有听众跟我说。那个户外下雨了，我现在刷新一下，看到哦，嗯，南部地区，对，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如果你还在路上开车的话，亮起车头灯，也放慢车速，小心的驾驶 ，OK。然后听我说，哇呵呵，谢谢你带给我们很多温暖的时刻。这首老王的歌好好听哦，收藏了。而且刚刚这个版本我是比较少播的，因为你会听到。魏佳莹，这是魏佳莹跟老王的合唱，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老王乐队了 ，of course， 不是隔壁老王啊，这是来自阿杜 Valentine's Day。

晚上11点，还在开车的朋友留意 CT1 前往 SL1， 在 PIE 的入口那个地方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CT1 往 SL1 的方向在 PIE 的入口处，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小心驾驶。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晚安冷笑话。
1: 英文字母一共有26个，但是我只知道25个英文字母，因为我不知道 why. You know why?
2: I don't know why. Because I don't know why.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苛求完美只会离完美越来越远，不要太苛求自己，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有一位女士，她对每件事情都力求精确，因此凡事都不肯委托他人，必须要自己亲自去做，就连一个小小的报告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去研究，至于演讲就更要准备得精疲力尽为止。这位女士费尽苦心，终于把每件事情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完美，一种冷酷的机械性的完美，没有快乐、自在和温情。千万不要这样苛求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工作因为认真而变得出色，生活因为认真而变得精致。我们鼓励认真的态度，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幸福和充实。然而生活中有些人却往往认真的近乎于偏执，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追求完美，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失误，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结果常常因为对自己太过苛求而搞得身心疲惫不堪。有时候我们要练习自我放松，要学习喜欢自己。有句话说，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暴君。我们总是强迫自己，命令自己去完成那偏激的完美，而不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不要把目标制定得不可思议，要想想它是不是切合实际，目标越近才容易达成，才能够增强你的信心。不要为失意而懊悔不已，仔细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如果已经尽力了还是一败涂地，更不用埋怨自己。万事总有高低，此路不通，再找其他的途径，总会找到合身之处。生活的目的在于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而不该盯着不完美、不理想的事物苦苦折磨自己。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对自己都不要过于苛求，否则啊，就会让自己生活在孤寂和焦虑当中。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下完雨了，今天是晴朗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6到34度之间，还是算蛮闷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Show。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0: ，Andrew、
2: 丽美、
1: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
4: 星期四
3: ，morning，
5: 早安早安，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喽。
3: 8851003，
5: 是的，最近天气真的又开始慢慢变闷热了。
3: 对，最低温度26，你懂？就算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些啦。
5: 大家记得多喝水，多保重身子，而且身边最近越来越多人在咳嗽，不知道为什么，是天气的关系吗？还是又有流感？
3: 我还好嘞，我演完舞台剧的那几天可能有喉咙痒痒的。
5: 我是演的那几天咳嗽，然后我发现当时在剧场好多人都咳嗽。
3: 我可能心理身体还有就是我们必须要运用到我们的整个身体嘛，喉咙啊、丹田啊各方面啦。就会影响到，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些。
5: 是，大家记得多喝水，多休息，然后驾四轿车的朋友记得戴口罩哦。
3: OK， 也是保护自己啊。
5: 没有错，因为我搭四轿车的时候，有时候会一直咳咳咳，然后我咳完才发现，哎呦，司机忘了戴口罩，我就默默的把口罩拿出来，很抱歉。

0: 老板，隔壁二哥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半导体行业正在快速的发展，竞争也在不断的加剧，新加坡不能原地踏步，需要在能发挥重大作用且能力难以复制的领域加强领导地位以保持竞争力。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6月10号在耗资5亿美元打造的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淡比尼新园区开幕仪式上做出了上市的表达。他说，新加坡需要提升价值主张，超越开放互联和高效枢纽的定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值得信赖、勇于创新而且富有韧性的基地，特别是在半导体高速增长的领域。
2: 第二条。
1: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能因为资源有限无法充分的发挥潜力，但他们当中有的具备很强的韧性和适应力，学习能力和心理素质佳，如果能够提供适当的环境和支援，他们同样有机会发挥潜力。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2023年起展开名为梦想 Dreams 的纵向研究，追踪了7000多名各源流中学生从中一到中四的学习还有生活的情况。这项长达4年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跟小组访问等方式，深入了解了学生们的职业抱负、身份认同、社交关系、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特殊学习需求、家境等7个方面。所以他们也发现到了低收入家庭学生具韧性，但需要多方的支持发挥潜力。
2: 第三条。
1: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科技巨头 SpaceX 6月12号正式登陆美国股市，公司近期开始在新加坡招兵买马，或进一步扩大旗下星链，也就是 Starlink 业务团队的规模。根据早报的了解， SpaceX 在新加坡正招聘多个职位，包括了 Starlink 团队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和经理、亚太地区资深会计师以及星链亚太地区高级卫星政策经理等等。
2: 第四条。
1: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伊新一轮交火后称，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根据了解，他正考虑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6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经彻底被打败，并指他们花了太长的时间来谈判一项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2: 第五条。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警告，由于伊朗战争导致中东石油产量减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石油库存正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预计今年底将跌到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库存持续消耗的情况之下，国际油价未来的几个月预料会维持在高位。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2: 农历4月26。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毕毕哲进。UFM 103，有选好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生态学家发现，森林里最高大的树并不是靠自己长大的，树根底下有一种叫菌根网络的系统，树木其实会彼此分享养分和讯息，甚至会帮助生病的树，所以科学家称它为森林互联网。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你以为遇到的挫折和问题必须自己一个人扛，忽略了求助也是种能力。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累，找一个信任的人聊聊。当你忙得焦头烂额，试着向身边的人伸手寻求帮助，让自己好过点。一个人

0: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kTok 有一个视频，因为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很好玩嘛，对不对？跟孩子庆祝生日嘛，应该是很温馨的一个视频哦。可在视频里看到了，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哈，然后孩子大哭，她也无动于衷。在视频里完整的捕捉出来，就看得到这样的画面。
4: 这个是妈妈故意开玩笑的是吗？
3: 怀疑是为了流量，就是把孩子的脸不是压进那个生日蛋糕，一岁哦，孩子一岁哦，然后孩子就哭，可是他还是继续强行把他压进这个蛋糕里，
4: 太残忍了吧！
3: 他自己也在那个 po 文的评论区，他写蛋糕被撞凹了，哈哈，哇！可是呢，过后呢，因为就是觉得这样子的举动哦，好像是对孩子真的是太过分了一些些啊，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对这名幼童实施了临时安置保护。
4: 哇，那么严重啊！因为他可能涉及到家暴。其实我蛮不喜欢这种，就是庆生的时候
3: 压脸，
4: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把那个生日宝宝的脸压在这个蛋糕里面，
3: 有吗？
4: 或者是就是反正一定要，反正那个蛋糕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玩的。
3: 你说孩子脸压进蛋糕里，
4: 不是孩子，就是一般我们庆祝生日，当然孩子是更严重。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比较少了，就以前庆生的时候，大家会买一个蛋糕，不过那个蛋糕后真的不是用来吃的，是把那个庆生的人的脸压进去的。然后之后如果你还想吃你可以吃啦，但是大家一般上不会吃那个蛋糕。我曾经被压过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 OK 好啦，你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但过后我是很不舒服的，
3: 因为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4: 对，就好像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3: 就是被整的你觉得有点太过分了。我觉得 OK，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然后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4: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3: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4: 对，那个不是捉弄哦
3: 那个是情趣啦，
4: 那叫 flirting
3: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
4: 对，
3: 忙着收拾，
4: 忙着收拾
3: ，
4: 忙着转换地方啦，哈，去厨房拿抹布，
3: 去抹你鼻子的那片奶油啊，
4: 有吗？听众们有没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的？

0: 有超过一位听众提醒哦，那种蛋糕它有一些可能有些设计，然后可能危险，你把那个头压下去的话，可能是你现在有蛋糕很多摆蛋呢，有什么样的设计是危险它？
1: 可能里面会有那种可能就是撑住那个蛋糕设计的一些叉子啊等等的。
0: 嗯，对。
1: 那如果你没有去调查、没有询问的话，你把整个脸压下去，它可能会毁容。Oh my god， 毁容不可以，
0: 受伤啦，受伤也是很严重啦。对，因为说玩的太嗨了，然后没有注意到这个哈、然后听众也是说 ，Yes。I don't like it at all、明明是我生日，好像我被惩罚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敢跟人家说我生日是几时。
1: 哇，有阴影呢、The Play Show 早班
0: Play The Play Show。 我们的直播其实很多女听众都有看球、也会分享他们看的其他东西、有游泳的啊，乒乓啊，你们有什么喜欢看的东西？未必是比赛，你喜欢看
2: 张凌赫，
0: 你看，这个也是主流了。你们什么看的东西哈？你很少提出来的，比如说你看的某一部剧，
1: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非主流。我很喜欢看撞球，我看撞球就可能跟很多人看足球一样，处理一颗球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要用拉杆？为什么要用推杆？
0: 你可以聊撞球的朋友吗？
1: 没有。
0: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会看一些剧集嘛，它也不算非主流啦，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未必很多人在看，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刚结束的 The Boys， 你看我姚已经是放空了是吗？
1: 我记得你有推荐我一些剧集、然后我之前出国的时候呢，我就有下载你推荐我那个剧集，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我就打开来看，然后看了一半我就睡着了。
0: Yes.
3: Andrew
4: 丽梅
3: 程瑶
5: The Play Show。
4: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3: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4: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哦，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3: City Square 哦，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4: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cramble.com.sg 了解更多。
6: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 零五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这两天有看到新闻，橘子口味的 Yakult， 橘子口味的这个饮料，那个叫什么 Yakult， 我们一般称为
3: 橘子口味啊，
2: 对，雅购的这个橘子口味呢，即将要从新加坡就停产了。
3: 因为它应该是我蛮喜欢那一款的，原味我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橙色的包装那个了，我不会形容它为 orange flavor 嘞，我不会形容它为这个橘子口味。
2: 那你过去喝的时候，你都觉得它是什么口味？你不要不尊重它哦，
3: 它真的是 orange man， 我懂 grape 啦，我懂葡萄口味。
2: 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都是紫色的那个。紫色的是葡萄口味的，对不对？
3: 对，因为其他的颜色系好像比较同一个这个颜色系这样子。
2: 但是这个橙色的这个橘子口味，
3: 确实
2: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关注到。
3: 是吗？为什么？
2: 那据了解，好像不知道是不是过去一直以来销售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决定停产，然后取而代之的是蜜桃口味的，水蜜桃口味的 peach flavor。 那昨天在这个视频我就刷到了一些相关的视频，有一个视频很有意思哦，就是他们就找了很多路人，就拿起一个电话就问说，你有什么话要跟橘子口味的雅购说了，他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跟他说？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哦，其实我很喜欢你，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新加坡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你。
3: 我在想说，它的生产线没有办法容纳多一个口味哈，就是如果你要正式的推出一个口味，你必须拿掉现有的一个口味。
2: 不知道是不是经过一个市场调查之后，发现可能购买的消费的人数并没有非常的多，或是大家喜欢的喜欢的人数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就决定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啊。这样我蛮喜欢这个 orange 的嘞。
2: 是哈，你是喜欢 orange 的？
3: 对，除了原味啦，因为原味给原味不提，如果要特别的口味，我会选橘子口味。
2: 如果单买的话，没有原味啊，单买的话，你会选橘子口味？
3: 对，
2: 是哦，哇，那你也是少数哦。
3: 为什么？
2: 我喜欢那个紫色的
3: 葡萄啦。
2: 我对葡萄口味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因为话说有一年我那个时候跟理工学院的同学去马来西亚，那时候去好像去游玩吧，跟着学校，然后我们在槟城的那个晚上，我在夜市可能吃错东西了，晚上我就开始肚子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跟我同房的男同学，对不对，他一开始就给我药啦，给我擦那个如意油，但是我还是
3: 没有用，
2: 就是一直拉，然后肚子很痛，很不舒服，
3: 不舒服。
2: 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买一瓶牙膏？然后就从楼下买了一个葡萄口味的牙膏。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想喝那个酸酸甜甜冰冰的牙膏。喝完之后我就真的好过了一点点，
3: 可能是之前的药物的效果已经开始发酵了，对
2: 对，但是我把我的那个爱跟感恩转嫁给这个葡萄口味的雅果，
3: 因为喝下去有安慰自己的感觉啦，它那个味道嘛，对，没有了哦，要去喝哦，橘子口味雅果
2: 要去抢购了哦，以后买不到了，在新加坡。
4: 如果我说，我是说，如果

0: 本期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今天会是晴朗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6-34度之间。啊，换了。一刷新就换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我再刷新多一次看一下。早上的时候，在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1: 半导体行业正在快速的发展，竞争也在不断的加剧，新加坡不能原地踏步，需要在能发挥重大作用且能力难以复制的领域加强领导地位，以保持竞争力。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6月10号在耗资5亿美元打造的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淡宾尼新园区开幕仪式上做出以上的表述。他说，新加坡需要提升价值主张，超越开放互联和高效枢纽的定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值得信赖、勇于创新而且富有韧性的基地，特别是在半导体等高速增长的领域。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科技巨头 SpaceX 6月12号正式登陆美国股市，公司近期也开始在新加坡招兵买马，或进一步扩大旗下星链，也就是 Starlink 业务团队规模。根据早报的了解， SpaceX 在新加坡正招聘多个职位，包括了星链团队、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和经理、亚太地区资深会计师以及 Starlink 亚太地区高级卫星政策经理等等。此外，同样隶属马斯克名下，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被并入 SpaceX 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目前也在新加坡继续的招聘人才，涵盖法务和客户伙伴关系等职能。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
7: 星期四，
8: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Facebook 搜索 UFM 1003来看直播。
6: 先打声招呼，先说个 Good morning。 Facebook 如果没有收到通知 notifications 或者是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8: 早安早安。上个小时我们就聊到了这个 Orange Flavor Orange 口味的 Yakult 嘛，有听众说我是很喜欢这个橘子口味的，从小都很喜欢，而且都是单买。有不少听众都说很喜欢这个口味，有点难过哈，他要离开新加坡的市场。
6: 是我的回忆，就是那个小啊，在家楼下的杂货店妈妈 shop 买那个雅果，
8: 以前还可以单买的，
6: 现在不能，现在不能吗？
8: 现在好像比较少。我去，首先妈妈 shop 我已经很少看到了啦，
6: 是。
8: 然后如果去超商的话，我们都是一排一排的买，一排一排的买，比较少单买的。
6: 是
8: 以前还记得，就是一小罐一小罐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然后它旁边有那个小吸管，你就看你要买几瓶，选你喜欢的口味，然后再拿这个吸管去付账。
6: 天气说变就变了哈，听众在查出港 heavy rain，
8: 哎呦，
6: 雨点好大力啊，查出港那里，
8: 驾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哦。

0: 时间。
1: 有一天爸爸口很渴，他就叫他的儿子去帮他倒水，儿子在玩游戏不帮他倒，打电动，爸爸很生气，就再多说一次帮爸倒水，儿子就是不要。
2: 哎呦，
1: 爸爸真很生气。这时候爸爸就说了，你是要逼爸渴死吗？然后儿子就回答，
2: 逼爸渴死，逼爸，
1: 你是要逼爸渴死吗？
2: 逼
1: 爸，
2: 逼爸，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4: 等你啊！
0: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哇塞到88551003。

0: 周杰伦 I do， 也有听众说雾兰关卡这边下雨了。今晚也不算今晚，今天凌晨三点就有第一场世界杯。然后因为这个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多数的比赛是落在凌晨啊到这个清晨的时段啊，所以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有追求的朋友就会熬夜了，或者是一些商店啊老板们可能他们要延长他们的营业时间，有不同的安排哦。
1: 所以那些喜欢看足球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准备安排病假，或者说为了世界杯做一些安排？
0: 我不呀，有可能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很明显对不对，如果昨天是一个很重大的赛事，然后隔天你跟老板讲 MC， 老板就MC 哈，
1: 或者不然就是真的是要带着轻松的睡眼到公司上班咯。
0: 对哦，
1: 然后大家的那个就不在工作的状态，都在聊世界杯跟前一天晚上的赛事。
0: 是如果隔天早上有开会的话，每个人就来哇
1: 打呵欠。然后这些睡得很饱的很明显就是没有在看世界杯。
0: 所以 OK， 拿 MC 还好啦，如果
1: 拿 MC 不好，
0: 没
1: 有还好不好。
0: 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世界杯做过一些很疯狂很 over 平时你不会做的事情？
1: 对，有吗？有吗？
0: 拿 MC 算是，但我相信还有更厉害的例子。
1: 因为如果我的同事拿 MC 就代表我的工作量会增加，所以我不要。
0: 是有看球的人跟不看球的人，昨晚看球哦。
1: 对，有看球的人就明白那一种哇，对，为了看球一定得做一些牺牲的心情。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自首或举报，我们的热线已开放6691-1003。你们有因为世界杯做过很疯狂很 over 的事情？
1: 对，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有没有做过？
0: 之前的世界杯都可以哈，做过啊。
1: 或者说你看过，比方说你的老公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同事为了世界杯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
0: 所以自首的话就是你自己做了这件事啦，举报的话就是我老公他怎样怎样怎样，我女友他怎样怎样怎样，给你就举报他们，或者我同事他怎样怎样怎样，举报他们因为世界杯做的很疯狂的事情。 UFM 1003
1: 路况情报。当然如果你要自首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自首说来临的世界杯你打算做哪一些疯狂的事情。
0: okay.
1: 热线开放咯，6691-1003。一则路况提醒，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ECP 有车辆抛锚。
2: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7人座 Noah，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所以自首或举报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可以拨打热线进来6691-1003，我们分享，根据主题来分享啦，自首或者是举报。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你为世界杯做过很疯狂、很疯狂、很 over 的事情，有没有比这个例子更厉害的？这位听众2006年世界杯，他跟朋友看完总决赛，然后直接去学校，当时中四，
2: 哇，中四考 O 水准的时候啊，
1: 没有睡到。有听众说哦，看完直接上班啊，类似这样。
2: 掐指一算，我好像跟这位听众同龄。
1: 哦，2006年世界杯了，中四哈，
2: 是吗？嗯，我回想一下，好像差不多。因为这个画面很熟悉，不是我做，是我的同学也这么做。
1: 有没有更厉害的例子，更夸张的？
2: 热线开放了，6691-1003。

0: 做过最疯狂的事，为了世界杯，听众现在 right now 马上，他就在机场，他要飞去哪里？
1: 大哥，你现在在哪里？
2: 新加坡啦，
0: 他在机场啦，我刚讲
1: 机场，然后你飞去哪里？
2: 我泰国，
0: 要飞去泰国，为什么要飞去泰国？为什么
2: 要去泰国看世界杯？
0: 为什么要去到泰国看世界杯？新加坡不可以看，
1: 你为什么去美国看？
2: 泰国便宜哦，美国贵。
0: 为什么 是一种仪式还是什么？要去到国外看啊，要感染那个氛围还是？
2: 对，要感染那个氛围啊，因为在泰国那种你在那个酒吧里面，你去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你跟那些其他国家的那些人一起看，那种气氛是新加坡找不到的。哇
0: 哦，你怎样知道泰国那个气氛很不一样嘞？
2: 因为上一届我在那边嘛，有感受过了。
1: 啊，所以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气氛是怎么样？在新加坡看也是很热，也是很多球迷啊，在这个咖啡店那边，你知道喊，
2: 以那种气氛没有办法比，因为这边还是比较含蓄，那边的人是会很兴奋的那一种，因为你旁边还有酒精，你旁边还有音乐，
1: 是吧？
2: 然后你整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不是跟同样新加坡人看，你是跟外国人他的国家的人看，所以那种气氛是很兴奋的。嗯，
1: 所以你打算待到七月二十号吗？
2: 七月二十一。
1: 哇，你真的打算那边住一个月啊？嗯，
2: 啊，一个月多。
0: 对，他是飞去泰国看世界杯，跟其他跟泰国那里的游客也有啦，就是还有当地人一起看，然后一整个月都在待在那里的。
2: 是是是，
0: 你没有试过其他地方看呢？可能其他地方也是很有氛围的，其他国家。
2: 其他国家可能我没有这个机会嘛，毕竟那时我去的时候只去了两场，那种感觉维持到今天我都还觉得那个是真正看球的那种氛围是我要的，其他国家没有尝试过。
0: 哦，包括新加坡也给不了你那种感觉哈。
2: 哎，给不了啦，差的天跟地啦。哦，你在新加坡看球都是为了赌球，不然就是只是为了看而看。哦，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边因为你会怕影响你周围的人，你不敢喊呐，你不敢大声喧哗呀，你那种肢体语言你没有办法展现出那种兴奋度。嗯，
1: 所以你是一个人去还是你有跟朋友约在那个地方？约在曼谷？
2: 一个人去啊，一个人去。
1: 一个人呐，待一个月追世界杯啊。
2: 啊，对啊。哇，
1: 你支持哪一个国家？
2: 我只喜欢看球，我没有特别喜欢。嗯，
0: 所以你
2: 哪里一个球队？
0: 你刚形容的不只是赌球什么，或者是为了看而看，就是那个你爱球，你爱足球这个东西。
2: 对啊，我就是喜欢那种看球，大家一起呐喊，大家一起那种讨论那种氛围。我不是因为了什么赢输那一种的，不是，完全不是。
0: OK， 你好好 enjoy 啊！
2: 你来吧，你们来吧，我在那边等你们。
1: 不需要啦，我不看世界杯，我去曼谷也是去小兵跟按摩的。
0: 对对对，来，接下来这个月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安排一个。
1: 呀，我去那边，我也是做我的事情，我不会看世界杯。
0: OK 了，你要登机了是吧？你要登机了哈。
2: 对，我要登了，登了，要登机了，我要去开心了。
0: OK，我怕飞机飞走啊。
1: OK， 那个，大机安全哦，一路顺风。OK，
2: 啊，拜拜，
0: 谢谢你。
1: Enjoy。You are calling 66911003。自首或举报。自首热线。坦诚无罪。举报热线。建构优雅社会。Yeah。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自首或举报。
0: 你们因为世界杯而做了很疯狂的事情。我们刚刚那位听众，他要去泰国一个月就为了追世界杯。
1: 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疯狂了，为了追世界杯出国，而且还住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号才回来耶。
0: 所以他是自首的。如果你有故事要分享，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2: 农历4月2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项为帮助育有三个或更多孩子家庭而推出的计划，在去年2月推出后的第一年里，有大约5000名孩童获得10000元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他们的母亲则获5000元保健储蓄补助金。多子女家庭计划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 First Step Grant 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是这项计划三大措施的其中两项。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6月10号向早报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和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已经汇集大约5000名在去年2月18号及之后出生的孩童。至于计划下的第三项措施，也就是多子女家庭 SG 生活助手补助券，去年已经发放给超过33000名介于1岁到6岁的孩童。本地越来越多人加入退休辅助计划以享有税务优惠，存户人数和总存款额去年双双增长，以现金形式储存的占比上升了到21%。由于现金回报率比较低，受访理财专家建议存户善用户头资金进行投资，以争取更高的长期回报。我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退休辅助计划 SRS总存款额是238亿8000万元，同比增加了16%，增幅是高于前一年的11.7%。存户人数达516376人，同比增加10.6%，增幅也高于前年的9.3%。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dash。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抢。

0: 94年，听众中四，巴西利对意大利决赛踢到罚球，我还记得球赛结束后已经快早上7点了，自然的全校师生都迟到，那天没有一个人因为迟到而被罚，也没有人在听课，
1: 因为我相信老师也没有认真在教前一天老师应该都是在追世界杯，
0: 老师自己追，然后学生们在追啦，充满回忆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所以这又让我想到昨天我们的话题，当全校都在追世界杯的时候，以前读书啊，像我这种不看世界杯的就会显得特别的不合群，或感觉格格不入。
0: 你就享受那个，就是大家就泪眼惺忪进来啊。
1: 可是我精神饱满哦。
0: How was it? 谁赢？
1: 对哦，大家都在聊。哎呀，昨天哪一颗球怎样怎样？然后我就精神抖擞的盯着讲台。
0: 对，因为足球赛它会延长的，可能罚球什么的，所以那个时间可能是拉很长。
1: 是。早上时间7点36分，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KJ 一往 PI 一在超出刚 drive 之前 ，SL 一往 BK 一在 BK 一 PI 一的出口处。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6: 没有啦，你买单，
8: 你买单啦，
6: 你啦，你啦，
7: 你
6: 啦，
7: 你买单，
6: 好。
7: 猜中我买单，
0: 今天要送给你 Lambency Detailing 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清洁配套，总价值168元，就是你的 Car Spa Package。
1: Lambency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以高品质的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0: 他们也是 Sonex 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采用的是德国先进的 Sonex 产品，地点就在 UBI还有 Bukit Batok 那边都有分行。 Lambency Detailing 可以上网 lambencydetailing.com。 今天是星期四，跟你玩的游戏是听力测验，我们会播一段音频，然后仔细听那个音频，过后我们会发一道题目跟这段音频是有关系的。准备好了，深呼吸。
9: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 在一间厢房里，Xavier 在打毛线，文红吃麻辣香锅，嘉怡在插花，丽梅吃酸梅，克敏吃榴莲，心莹喝鸡汤，鱼鳞做蛋糕。
0: 根据游戏规则，我们都会播2遍，所以请再听一遍。
9: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 在一间厢房里， Xavier 在打毛线，文红吃麻辣香锅，嘉怡在插花，丽梅吃酸梅，克敏吃榴莲，心莹喝鸡汤，鱼鳞做蛋糕。
0: 考官请出题。
1: 这个时候一位太医走进来，大声说，娘娘有喜啦。请问哪位 DJ 最有可能有喜了？请问在这间厢房里，哪一位 DJ 最有可能有喜啦？
0: 太医进来，娘娘有喜啦。
1: 把那位 DJ 的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

0: 林俊杰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我们要即将公布正确答案。今天问题是问你谁有可能啊？可能有可能最有可能有喜了。
1: 如果你常看这个古装剧的话呢，有喜的人都喜欢吃某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厢房里，这位 DJ 就吃了这个东西。
0: 嗯，男 DJ 你就可以排外了嘛，排除了嘛，对不对？
1: 那么是来插花的
0: 啊。OK， 来，我们来再听一遍。我红吃麻辣香菇。行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听力测验，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次题目，然后注意一下。谁吃了那个怀孕的时候？间厢房里 ，Zivia 在打毛线，文红吃麻辣香锅，嘉怡在插花，丽梅吃酸梅，克敏吃榴莲，心莹喝鸡汤，鱼鳞做蛋糕。
0: 正确答案就是
1: 丽梅
0: 吃着酸梅的丽梅。
1: 他们常说，那个怀孕的时候都喜欢吃酸啊，还有吃辣的。
0: Okay.
1: 那文红吃辣，但文红不可能怀孕嘛，对吧？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丽梅。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0: 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1: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
3: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4: 自首或举报你为世界杯做的疯狂事情。这位听众是要举报的。发生什么事啊？ Hello。
5: 早安早安，
4: 没关系，马上再 call out 多一次。
5: 我们打电话给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是想要举报，然后他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所以也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情况。
6: sorry，
5: 你太紧张啊，把电话给挂断了。
4: 没事，来你说发生什么事啊
6: ？OK， 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他的哥哥。很多年前在世界杯的时候，他就赌球，然后赌到去赌世界杯，然后他就输，欠了很多阿龙的钱。
4: 你大概知道多少吗？哈，输了多少或欠多少？
6: 好像第一次是30多千马币，
4: 30多千马币哈。OK，
6: 对，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跟他的妈妈说。然后妈妈就要帮他嘛，不敢给爸爸知道，因为爸爸很凶。然后妈妈就叫我的好朋友去银行拿钱。结果到了银行才发现，那个户口是跟儿子联名的，儿子已经取了，只剩下8块钱。
4: 哦，儿子已经拿了他们联名的户口的钱了，然后现在去银行查看的时候，里头只剩下8块钱。Okay.
6: 对，因为你一定要剩一点钱在里面。然后在这就还了这笔债，就叫我的朋友帮忙了，然后就这笔钱就瞒着爸爸就在得了。
4: OK，
6: 得了过后又在第二次
4: ，
6: 第二次好像是100多千。
5: 哇，百多千
4: 也是马币了。
5: 你说是第二次世界杯是吗？
6: 就是 on off 一直有那些球赛嘛。
5: 哦，
6: 所以他就一直不停的赌。世界杯是那个最严重
4: 的。有大耳聋上门吗？你知道吗？
6: 有、哦。当时我的朋友就是在怀孕，然后我的朋友就骂他们，是你们自己要借钱给他，为什么你们要来跟我们讨？他就讲个很难听的话，然后他讲，小姐，如果你没有钱，你就出来卖啊！
5: 哇，
6: 我的朋友在大肚子了，
5: 很糟糕。所以
6: 我帮了很多次，爸爸就没有办法，就好彩他们家里是有点钱。就卖了原地帮他在动、
4: 算是处理了，但是也是要付上代价。
6: 对，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小小甘崩这样，所以就有些人是认识的，他们也是有开赌这样，然后就他爸爸就已经跟他们讲，再借我是不会帮他还的。
4: 当然这个父母也是很操心，然后提到因为是你朋友的家人，所以他也是受到了影响，身为家人会受到影响。
6: 他很怕，他每次一听到哥哥打来，他就很怕，因为一定是没有好事的。
5: 所以现在你朋友的哥哥现在的情况是，还有跟家人联系啦，只是没有住在一起。
6: 会有，没有住在一起，就是大家还是会很怕了，因为其实你只要上网赌就可以了，不用出门。
4: 现在更容易啊，是吧？有阴影啦，有阴影会有阴影。
6: 是，所以他们会很怕。
5: 所以除了跟
6: 看不了他，他这么大了。
5: 所以除了跟你的好朋友，除了跟哥哥保持距离，有没有想要尝试通过其他的管道，比方说找一些专家来帮忙哥哥处理这个试赌的情况？
6: 没有诶，马来西亚小地方应该没有这种 service。
4: 好的，我们就也感谢你的分享了。通过这样的故事，因为其实当然世界杯很多人都很兴奋的看球赛，但同时也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也有人会去赌球，小赌或者是赌的比较大一些些，
6: 就不要去，
5: 是
6: 不要赌的太大了，要控
5: 制。而且遭殃的不是本人而已，还包括了他们的家人跟亲人哈。
4: 是，
5: 好，谢谢你的分享，
4: 谢谢你的分享，
5: 谢谢你的举报，
4: 谢谢你。也是提醒我们啦，
5: 没有错。包括本地全国预防涉赌理事会，其实在这个星期呢，也推出了一个宣导活动，就提醒大家切勿参与任何非法的赌博活动。如果参与非法赌博的话呢，最高是罚款70万元，监禁最长10年。那如果是选择合法投注，他们也提醒要自我节制。有需要的公众是可以拨打全国预防涉赌理事会的热线来寻求帮忙的，这个热线是18006666 6868668，或者是到他们的官网ncpg.org.sg 在线上求助。那如果说可能有些听众你的家人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这样子的风险，也可以把这个热线还有网站给记录下来，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拨打理事会寻求帮忙。
4: 对，无论是自己有试毒的情况，或者是你家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需要这些热线啊网址啊，你可以WhatsApp进来 8855-1003。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3: 我们到时见。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i,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